0: 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6月9号，我市五名中国好人与记者见面，面对面分享坚守初心、崇德向善、无私奉献的暖心故事，全方位展现邢乡大地的文明温度与道德厚度。
0: 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比赛将于6月14日上午在我市主城区举行。为了确保此次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对比赛道路采取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1: 继续来关注邢台机场航班调整信息。7月1号到10月24号，机场调整部分航班班期，以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其中，邢台至成都天府航线航班由原来的每周二、周四、周六调整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航班时刻则保持不变，频次增加至每周四班，继续由祥鹏航空直飞。
0: 邢台市呢完成75组新增智能回收设施安装。6月9日，走进龙窑县柴荣社区森都花园小区，一组崭新的智能回收设施格外醒目。不少居民带着整理好的纸箱、塑料瓶、废旧金属等可回收物有序投放，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来关注，6月9号召开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会议。那么会议上指出，从6月1号起，我省进入汛期，我省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明确叫应主体、对象和流程，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单位负责人，做到即预警即叫应、叫应即行动。
0: 微信面向部分 iOS 和安卓用户灰度测试朋友圈搜索功能。腾讯客服告诉记者，微信我的朋友圈页面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已经升级为我的朋友圈搜索入口，可以通过该入口输入关键词，实时搜索历史朋友圈内容。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话是我们小时候听到或看到的，但是长大之后呢才懂，才深刻的理解，回过头来一想啊，那些话说的真的太有道理了，说的太对的、这不就是讲我呢吗？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互动。
1: 同样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那现在呢也是依然到了一个早高峰的一个时间段，那您身边呢也是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也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期幺七后台来告诉我们，继续开刷。
0: 娜娜刚才说了一个老叫法五一桥、
1: 娜娜，所以五一桥到底是哪儿啊？东面啊，开元路那边去，
0: 中兴大街和开元路、以前的这个大概这个位置啊，我们都叫五一桥，
1: 五一桥
0: 这个港就叫五一桥港。
1: 哎是，
0: 一说到这个
1: 交界口，然后现在这边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个五一桥公园，
0: 它现在叫五一广场。
1: 对，然后它确实，各位，它确实有个桥，各位，
0: 对。那时候就是会简称，比如五一桥啊、棉纺厂啊、棉纺港啊、北关港啊什么的，都会这样的去说。现在，
1: 那么咱再说一个电缆厂，这个说的，就是指向性也很强，大家知道是哪儿吧？
0: 电缆厂港最早，我就十年前我报路况的时候，那时候还有这个说法，

0: 然后有这种说法，
1: 在咱们交管支队监控上，那个监控的名字还是电缆厂岗，棉纺厂岗等等啊，就是现在慢慢的，咱们这些名字也在更新。
0: 哎，因为毕竟怎么说呢，这小虎一打车，司机师傅比我还年轻呢，那总得有点新鲜，这些新叫法对吧？而且呢，你现在猛一说，大家可能还得说实话，还得反应反应，对吧？
1: Kitty。小时候听到老师在课堂上生气的时候就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现在长大当了老师之后啊，才懂这句话的内涵，其实并不是学生有多差，而是学生当下让老师失望了，当老师呢把情绪发泄出来之后还是很爱每一届学生的。
0: 真的吗？
1: 尤其是第一届。所以 Kelly 你会对第一届你的白月光是不是这个印象格外的深刻呀？对啊，就是你学生当中谁是你教的毕业班里的白月光，你第一届学生好像这个位置你永远无法替代。
0: 真的吗？
1: 那时候
0: 原来以前这么说过小虎的那些老师都这么爱我吗？
1: 老师深夜的时候也反省我是不是对小虎太凶了，但是这孩子实在是气人呐。
0: 我觉得可能他们对我说的是真的。
1: 也有可能。欢迎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哪些话是您小时候看到或听到，但是长大之后才懂的。
0: 我们的郭警官，刚刚也说到了说这个 VIP 会员到期的这个事儿，是吧？昨天刚考完，腰板挺直了。
1: 这大姑娘，你看，
0: 发了一个照片。这姑娘真好，
1: 马上跟着大闺蜜就可以。一起好好的陪伴他过暑假。
0: 你还别说，这照片上四个字亭亭玉立哈，挺好。
1: 你这词儿形容的真好，
0: 给到咱们听众的情绪价值。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今儿先尾号四和九，小周末了，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北京时间8:18，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车没有消失，而是转移了，从钢铁北路现在往南转移了，到了八一大街这块，南北双方向，中心医院门前还有和中心大街家家口体育馆的这个位置，南北双方向啊都是车型压力较大的。在
1: 建
0: 设
1: 大
0: 街也是南向北行车较多。
1: 冶金路的话呢依然很稳定，对吧，依然是这几个学校门前，
0: 对，还有中心大街这块。
1: 从这个元气早市北向南一直到了中兴大街哈，目前的话还有一个路段很稳定的，提醒各位就是在我们的太行中学门前西向东处依然是压车。
0: 中华大街从五四街到首径路段西向东，建议大家呢来绕行了，因为这儿处于一个长时间的压车状态。
1: 是的，
0: 107国道和龙岗大街南北双方向，还有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尤其是西向东现在压车都超过200米了，朋友们。
1: 但是整体而言，你们别说今天早上这个香都区是真懂事儿啊。
0: 香都区南北向像新华路沿线开源路香都路都是比较顺畅的。
1: 比较畅通的，比较顺畅的，比较顺畅的。
0: 还有一个路段是在这个全南大街上啊，跟兴达路交叉口陶行知中学门前也是出现了压车缓行，都是孩子们返校呢。
1: 所以各位啊，今天早上呢可能路况会比较复杂一些，提醒大家稍安勿躁。那么我们呢在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推荐了几条这个顺畅的绕行路线，大家可以赶时间的话可以来绕行。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我们小时候听到或看到的话，长大之后才懂呢。看到看海，小时候看路边标语宁停三分不抢一秒，长大之后才懂，那就是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1: 这个我觉得这句话呢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也比较多，对吧，
0: 对，
1: 因为涉及到这个交通嘛，是人人参与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在跟大家来分享，一定要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尤其是我们的非机动车也好，行人也好，要谨慎观察。
0: 对，
1: 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气的一点是什么呢，你在路上开着车好了，到一个路口了，你减速了，然后你就看吧，就是有一个人晃晃悠悠晃晃悠悠骑着电动车闯着红灯过来了，关键是他闯着红灯过来，比如说啊你是由东向西走，他不往东边看，他在东边的这个路上他不往东边看，他就往西边看，你气人不气人？
0: 挺着急的啊。
1: 哎，
0: 之前像这种行为
1: 他就装事不往这边看，堵你也不敢撞我，
0: 这话说的肯定也不敢赌，但是我觉得看海他说的这个可能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小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交通方面的标语，但是长大之后发现这句话在生活当中，哎，对我们做事的时候都合适，所有的事情呢三思而后行，对吧，就是我们想好了想清楚了先稳定好了然后再去行动，多想一想后果，做事更稳妥了。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啊，有哪些我们小时候听到看到的话长大之后才懂呢？
2: 无声的剧情总在上演，女神的桥段全部都删减，多情无情无风的改变，谁陪我游戏人间，准备撕毁的那一天，学会了爱恨纠葛。

0: 继续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沿线较上一时段有缓解，
1: 好很多。
0: 就是在中华大街南向北有轻微压车，两个灯时能通过路口。中心医院门前这块因为斑马线比较多，大家呢注意提前减速，文明礼让。
1: 提醒一下，如果您这个时间段呢走钢铁路哈，各位就不建议您绕行了，因为可能绕的那个功夫等它这个
0: 两个灯时
1: 路口也就过去了哈。好了，冶金路的话呢依然是出现在了我们的冶金路和前端大街的交叉口，
0: 冶金路出现在了冶金路，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1: 我说这个路口
0: 你那个断句能不能科学一点？
1: 冶金路和前端大街交叉口，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冶金路出现在了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
0: 那你中间
1: 有什么？
0: 你跟紧凑一点好吗？
1: 我不得看看呢，我
0: 都以为你这句号了呢，你的停顿时间不科学呀。
1: 这个证明咱们这个节目是真实播出的，没有任何录播的嫌疑。
0: 脑子跟不上嘴。
1: 冶金路出现在了冶金路和八一大街交叉口。北向南，
0: 然后我一看就是从小那作文凑字数的，
1: 仨钟头压车，
0: 冶金路得说三遍，
1: 仨灯时压车，仨钟头压车了，仨灯时压车，然后呢，这个太行，
0: 你说呀，
1: 你报吧，你报，
0: 不，太行中学说的可好了，一点也没结巴，
1: 在
0: 太行中学，在太行中学门口有压车，我也学会了。这种凑字数的方式轻而易举的我就轻松 get。
1: 新华路出现在了新华路和红星街的交叉口，人民医院那边啊，南向北出现，
0: 人家路上正堵着呢，你看你这个报个路况你个费劲。不过今天的路况真的有一种周一的感觉啊，
1: 是，
0: 还有107和龙岗大街这边西向东依然是处于长线的压车状态，西向东大概有个二三百米的等候，朋友们稍安勿躁。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为您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好了，来关注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天气也是多变。那从今天下午的话呢，会有阵风，局地八级以上。今天夜间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之后呢，降雨结束，天空会逐渐放晴。11号到12号白天风势渐缓，13号下午迎来雷阵雨并伴有阵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今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希望大家呢外出需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晒防暑工作，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在户外。

0: 败作业，剧烈运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今儿小周末周三，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小时候听到看到了哪句话，长大了才懂。来看燕儿说，小时候啊，妈妈总跟我说都是为了你好，那时候叛逆啊，总感觉没有自由，现在有孩子了，也终于体会了这句话，不是妈妈爱唠叨，其实啊都是因为爱。是，还真是。
1: 其实怎么说哈，咱就是设身处地的来想一想，小的时候，我这么说吧，小的时候觉得烦，现在可能也觉得烦，只不过小的时候可能会耍耍性子，耍耍脾气，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隔辈亲，那我现在有的时候去我奶奶那儿的时候，她也是啊，就是生怕你吃不饱，吃饭的时候给你，
0: 我觉得你还是个孩子呢。
1: 哎，吃饭的时候给你塞，吃完饭给你塞，你临走的时候他还要再给你塞，你知道？就这样，就很正常哈。我相信呢，每一位就是长辈嘛，可能都是这样，因为喜欢你才这样子。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呢，就是一絮絮叨叨，絮絮叨叨，可能就是岁数大了嘛，爱絮叨一些。打小说实话，小的时候我就觉得烦。哎呀，但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还在着急，攥着拳头在还在屋里边蹦。可能现在的话，说实话啊，也会偶尔觉得烦。这个是真事，
0: 起码不顶嘴了。
1: 哎，但是起码不顶嘴。哎，咱就是老老实实的，哎，坐着扶着手看着，我不说话就完事儿了。
0: 那我跟你不一样，我小时候听着这些唠叨特别烦，长大之后我变成了那个唠叨的人，成为了小时候自己最烦的那种人。因为就是一样的，像你说的这种是爱的一个延续和传承嘛，你也变成了这样的人，就是长辈对你那种谆谆教诲也好啊，或者是对你的那个
1: 我突然间突然间想起了一那个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还真的是这样哈，就是那时候家长对你的叮嘱都觉得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你现在有了下一辈了，是吧？有了下一代了，你也希望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也希望他们
1: 少走弯路，
0: 多配合，多听话，是吧？你也是会这么想，所以说你就变成了当年你不喜欢的样子。
1: 所以长大后就成了你。
0: 燕儿，我特别能理解你啊。
1: 洋洋，你吃吧，妈不爱吃。而且上谁来的
0: 也说了这句话，
1: 也说这句话，不是也不是说了吧，不是不爱吃，是舍不得吃，也说了这句话，
0: 是。
1: 小红花，奶奶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长大了真是这样。很多朋友在聚会吐槽各自的不易，现在听着都头大。那你吐槽吧。
0: 那肯定是啊，一起啊，你没事了就说，
1: 哎，你们
0: 聊聊自己家辅导作业的事儿，聊聊公司这个各种的这个业务方面的事儿，难缠的客户啊。
1: 哎，条儿，我问问啊，你们女孩子吐槽什么呀？
0: 吐槽老公啊。老公在家那油瓶子倒了都不服，我孩子在家那写个作业气得我都蹦高。
1: 就是网上有作为一个实验，说这个在这个门口放一个油壶，就是一推开门一进来放个油壶，然后呢男孩子进来的时候绝对不管不问的，
0: 对呀，
1: 因为他始终觉得媳妇儿放到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就是眼里没活，这是吐槽的槽点。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有哪些小时候看到听到的话长大之后才懂。

0: 八至七月五，大庆十八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县县委号49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小时候听到看到的话，长大了才懂。白头这句话真，小时候父母总说穿的少了，老了腿疼。怎么现在深有体会了？也不能开空调了。开空调得围上披肩了。
1: 哎，天儿天儿天儿，是这样的，就是在我印象的时候，不应该是你看着那你膝盖。
0: 对，以前都不能理解，就是我妈也是要吹空调的时候，人家会搭一个那个披肩，在这个肩颈的这个位置。至于的吗？这两年也确实在单位，如果说那个
1: 直吹的话，
0: 对，吹空调啊或什么的呀，你会觉得哦，确实是觉得脖梗有点皱吧。肩颈有点不太舒服，
1: 直吹的话确实是这样。
0: 哎，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所以父母说的那句话，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小时候总觉得太夸张了吧。
1: 那确实父母口闲了，口重。
0: 那你想想，你现在走的每一步，真的父母当年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我变成了那个小时候我不喜欢的样子。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有阵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今天夜间东部一带包括清河、南宫、新河、广宗、威县仍有分散性的雷雨，之后降雨逐渐结束，天空慢慢放晴。明后两天白天风势较缓，那么13号下午又会迎来雷阵雨，并且伴有6到8级阵风。13号夜间东南部清河、临溪有雷阵雨，14号白天至16号白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大，未来一周降雨较为分散，局部伴有大风天气。那么降雨时外出请尽量绕开容易积水路段，雨停之后空气湿度较大，气温起伏明显，容易诱发感冒或关节不适，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日常防护。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

0: 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6月8号，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多部门更详细地介绍了相关政策举措，包括健全推进机制、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土地等具体政策。6月20日，袁弘置业百万豪车豪礼零元抽，腾势第9使用权 iPhone 17 Pro Max 75寸华为电视。即日起，魅力乒乓邻里情长中鼎业主第5届乒乓球比赛正式启动报名，比赛将于6月14号在梁劲昆乒乓球训练中心跃动开启。邢台九景台沿街底商带租约出售，1-2，面积80到300平米，水电气齐全，个人产权，详情联系152-3363-3336。阳光城95到170平方米实景现房、三中书包房全线产品价格每平即将上涨50元。凤林天阙17小业主预验收暖心开启，17将于6月30日全线交付。浩顺府项目业主凭高考准考证享万元旅游基金，88平米三中旁现房两居。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资讯。公交办卡敬老号服务进社区时间6月10号上午的9点到11点，地址是韩眼庄，也就是信都区建设路309号。来关注餐饮旅游方面资讯。暑期即将来临，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邢台机场从7月1号起航班将有所调整，详情可以联系邢台机场来问询，03198955555。来关注文化教育方面资讯。邢台招聘210名特岗教师，据河北省2026中央特岗计划招聘公告，共涉及17个县，招聘885名特岗教师，6月13号开始报名。
2: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3: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4: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3: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氏

0: 证明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地产主播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大苏的主播苏杰来做客直播间。你好。
4: 你好。你好。
3: 首先跟大家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4: 我是邢台的一个算是一个本土主播吧，我叫邢台大苏。可能大家很多对我的形象更那什么，我叫邢台白头夫苏吧，唯一一个白头发的一个房产主播吧，算是。
3: 那稍微问一点点隐私的问题，是故意染成这样的是吗？
4: 不是，
3: 哦，
4: 就是从小这个基因的问题嘛，然后后来做了主播，感觉自己。咱没有人家帅，也没有人家更多的优势，那我就有自己的形象定，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清楚的能记到我这个人的名字，
3: 就是特点更加的鲜明。
4: 对，
3: 就会立一个这样的，就是比方说人设，大家就能知道，一说邢台大苏就知道是您。
4: 对对对，
3: 就能容易更容易记住一些。
4: 对，包括有的时候会在一些公众场合大家看到我的时候都会，哎呀，这不是那个白头发讲房子的吗？
3: 哦，你看这真的是成了一个鲜明的特点了。
4: 对，是的。
3: 跟大家做一个咱们比方说您的入行的这种缘由啊、契机，还有咱们入行有多少年，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4: 其实我本人入行的话应该是非常长了，我应该是在2004年的时候。
3: 哦，这么久吗？
4: 对，就从事过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吧，最早的时候是在北京。然后后来的话回到咱们本地邢台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些其他工作，但是也是一些机缘巧合又重新入到了咱房地产这个行业吧，算是。
3: 您在外地做的时候也是地产？
4: 对，
3: 就
4: 是的。
3: 哦，就有过这种大城市首都的地产的从业经历。
4: 对，是的。
3: 后来跟邢台在从业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当时的这种经历经验带给自己很多的这种受益是吗？
4: 对，是的，就是因为之前从业过这个行业吧，当回到邢台的以后，我感觉自己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一些。
3: 哦，对对对，那个市场呢，其实感觉行情应该是不太一样，但是它有相同性，有关联性，
4: 对
3: 吧？
4: 有相同性，可能它没有咱们邢台没有大城市的那种比较大的这个竞争啊，或者高额的房价，但是同样的话也是有更多的需求的嘛。
3: 哦，您是哪年大概回咱邢台的？
4: 我是2014年。
3: 哦，也在外面工作有10年呢。
4: 对，差不多工作了有10来年吧。
3: 我相信啊，这个跨度应该比较大，从这个首都回到邢台，这个城市的量级差距也特别大，我相信就一定会影响比方说自己的周围的一些接触到的人啊，或者您的收入啊，或者等等，应该有比较大的差距。是怎么来做一个调整？您是比较丝滑的过渡了，还是说哎呦确实得好好的调整调整啊？
4: 相对来说过渡的话，我可能是不会那么很那什么，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并没有一直去从事这个房产。因为受家里边一些影响，做了一些其他工作。但是一直以来的话，我比较热衷的就是我感觉我适合做销售，我适合做房产方面这个工作。然后当在2017年的时候，就我不顾家人的选择，我就直接义无反顾辞掉了当时的优质工作，然后去从事这个行业的。
3: 哦，真的是好需要勇气的。我听到一个词儿，就是您喜欢这个行业。
4: 对，
3: 那照您说也有过其他行业的从业经历，但是后来好像扪心自问，或者叫在一个安静的深夜的时候好像问了一下自己，发现我好像还是更爱这个行业是吗？
4: 对。
3: 您爱什么呢？
4: 因为我喜欢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喜欢每天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不像有的一些工作
3: 喜欢就那种按部就班，
4: 对，
3: 或者一成不变的。
4: 对，我喜欢接触不同的新鲜的事物，新鲜的人，去帮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购房的一个梦想，那样的话我感觉自己很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吧，算是。
3: 我理解的，您性格当中有更容易喜欢去挑战的这方面的 感觉是吗？
4: 对，是的。

0: 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做销售也好或者跟做房地产相关工作压力啊各方面是相对来说会大一点，但是同时可能你获得的这像您说的这种职业的幸福感或者回报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有很多人他不选择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不想接受这么大的挑战，可能就会中途有放弃，但是像您说的您喜欢。
1: 对，我比较喜欢这个行业吧。
0: 嗯，
1: 然后我感觉每天的话可以挑战不同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说有的人可能感觉压力吧，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兴趣。
0: 哦，那也跟您的这种比方说在这行业里游刃有余有关呢，就当您做到一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一定是你感受到里面的幸福感，而没有说哦，我觉得好痛苦或者好难受好压力好大，更多的是像您一种享受这个过程情况，我觉得您应该是更加的就是能够拿捏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嗯，对，差不多吧。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顶峰迎风而
0: 上，迎风而上啊，
1: 当登顶以后
0: 嗯
1: 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感受嘛。
0: 嗯，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种性格是吗？
1: 对，确实。
0: 就是在面对家里无论啊工作家庭生活方方面面这种有挑战有困难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就是说抱怨比较多或者是垂头丧气，更多的是愿意去直面它解决它吗？
1: 对，是的。我感觉就是古人一直有一句话什么叫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水到桥头自然直。再大的压力你只要去做了就会实现。毕竟有句话叫什么事虽难坐则即成。
0: 没错没错，路虽远
1: 行
0: 则
1: 将近
0: 必至嘛，哈，就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啊，我喜欢这种满满的有生命力有活力的感觉，而且能感觉出来你应该是那种我们经常说到的高能量人士，就是满满的能量是吧，不惧怕任何这些刚才说的风波也好波折也好是吗？
1: 对，差不多吧。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个个体老板嘛，我们的这个同事也有好几十个人。我感觉如果作为一个
0: 明白了
1: 带头人，你必须要有一种不管是遇到什么问题都是迎风而上积极的，然后能扛下所有事情的一个人嘛。
0: 对，哦，照您这么说，您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为一个项目或者是为一个这样的公司来进行工作，而是您曾经还是说现在也都是一个项目的一个负责人这种角色。
1: 差不多吧。
0: 嗯，
1: 和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因为你像我原来是在咱们美的置业做工作的，当时的话就是单方面的这个营销总监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是自己的性格迫使自己，可能就是我喜欢这样就带着很多人去干一件事情的这种感觉。
0: 明白明白，喜欢带队，然后去实现一个个的这种突破，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跟您被安排、被任命去做什么完全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我们是掌握了这种主动性。
1: 对，
0: 啊。
1: 因为你对这个事情喜欢的话，你就会想办法去做得更好，做得更优质，或者做得更高的一个顶峰嘛，
0: 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去发挥自己的才华，让自己展示得更淋漓尽致那种感觉吧。
1: 对，是的，
0: 这种特别好。我觉得每个行业都特别这样的人才应该是稀缺性的，因为更多的人是真的是等着被安排工作。
1: 对，
0: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这跟个人的能力是有关的。您能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跟能胜任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是吗？
1: 差不多吧。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呀？是就自己的信念去支撑自己的这个工作动力。
0: 信念感很强。
1: 对，我相信我这个事情我肯定能做成。不管再难，遇到什么再大的问题，即使摔倒了，那我可以起来，我可以再接着前行，直到我达到目的。
0: 哦，从小都是这种性格吗？还说也是后来慢慢的有这方面的培养这种意识？
1: 可能是和受我父亲的这个
0: 影响
1: 更多一些。我父亲的话就是从小就是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做成，你不要给我讲理由啊，
0: 不要找借口，
1: 不要找借口。你想做这个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做成，不顾一切，想尽一切办法要做成这个事情。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会能去挑战，
0: 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1: 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
0: 明白。因为你只要借口有千千万，只要你不想把这件事情做成，你找什么借口都能找着。但像您说的，卯足了一股劲儿，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成，抛摒除一切杂念的时候，你发现你周围很多人都开始在帮你了，你会发现你会形成一种能量，一种势能，是吗？
1: 对，就会好像就是会吸引到，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感觉自己运气好，其实不是，可能就是自己做的足够多。

0: 多，然后
1: 哦
0: 可以回报的更多嘛。
1: 对对对，人家有句话不是说吗，所有的好运都是你人品的积累是不是，
0: 也是来源于我身边更多的朋友的帮助吧。
1: 嗯、哦、嗯，
0: 然后就是当一个正能量的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会有更多的正能量的人去陪同你做这个事情、
1: 哦、对，当你发现你的这条路是走得对的时候，而且是在向着这种积极向上的方向走的时候，很多人你会发现都在帮你了，就说明咱们就真的是形成了一种能量，对吧？
0: 对，是的。
1: 嗯，那他差不多是哪一年开始咱们转行说，哎，我得做这种地产主播呢，有这种角色的转换呢？
0: 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吧、
1: 嗯、
0: 因为本身你看我家庭是一个，我爸爸吧是一个咱们邢台冀中能源煤矿的工人。
1: 哦、
0: 嗯。然后当时的话在2014年回来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爸就非要说，哎呀你不要干别的工作了、
1: 嗯、
0: 来这个
1: 对
0: 就直接又是子弟嘛、
1: 哎、
0: 进来以后有优质的这个待遇，
1: 收入也很高，
0: 然后公积金啊各方面很好、
1: 嗯嗯、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每天的话就是不需要那么累，能挣到更多的钱。
1: 嗯 嗯, 嗯。
0: 但是的话我干了一段时间以后、
1: 嗯嗯、
0: 我发现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没有意义，
1: 因为你可能就像你说不怎么跟人打交道和接触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
1: 哦、
0: 当时我放弃了，特别当时的时候应该我的单月应该是一个数以上、
1: 嗯、
0: 甚至更多、
1: 哦、那个时候那就是很高了、
0: 啊、很高了。然后当时放弃到这个工作，然后去选择房地产、
1: 嗯、
0: 当时刚开始就是重新步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1: 嗯，
0: 待遇很低的，每个月都是可能连自己的这个
1: 都
0: 吃饭
1: 开销
0: 都
1: 有点顾不住了、
0: 啊、都是问题。但是还是自己要坚持下来，当然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
1: 嗯、
0: 我如果重回这个行业、
1: 嗯、
0: 我必须在一年的时间做到什么样的这个、嗯、这个
1: 就相当于这一年立起来、
0: 对，做到安上经理了、
1: 嗯、
0: 做到什么样的职位了、
1: 哦、
0: 然后也有这样的信念，然后当时整个甚至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0: 都可能连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都顾不上、
1: 哦、
0: 我甚至当时都、
1: 嗯有点灰心了是吧、
0: 也不是灰心，
1: 嗯，
0: 我自己不是那么灰心的、
1: 哦、
0: 就是我在那时候我甚至选择了其他行业，就比如说、
1: 哦、
0: 这个到晚上的时候我会去跑一些滴滴了、
1: 哦、
0: 跑一些别的工作了，
1: 先养活自己，
0: 先养，因为要让自己先活起来嘛当然也有自己的孩子
1: 对
0: 吧，也有自己的
1: 家
0: 庭，
1: 对
0: 对
1: 对，有
0: 家
1: 庭的责任，
0: 然后晚上的话把自己去、
1: 哦、
0: 去做其他工作去养活自己的家庭、
1: 嗯、
0: 坚持了半年、
1: 嗯、
0: 然后直到我的收入开始陆续的能支撑我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放弃了一些其他的
1: 副业啊。
0: 对，
1: 嗯，哇塞，能感受到这个过程，其实你应该内心也是承受了很多，但像您说的，还好当时坚持了，慢慢一步一步越来越好，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怎么想到是2017年就直接做了地产主播吗？还是说，
0: 2017年的时候，其实我是从事的房产销售行业、
1: 嗯、哦，
0: 就是在咱们邢台碧桂园，
1: 嗯，
0: 当时在做这个房产销售，
1: 哦，
0: 然后做到2018年嘛，到美的、
1: 嗯，
0: 然后后来一直到美的，在美的一直工作，做到总监，
1: 哦，
0: 然后直到2023年的时候、
1: 嗯，
0: 从美的出来以后，
1: 哦，
0: 然后我感觉我的人生路线可能不能再去做这种职业规划、
1: 嗯、
0: 因为自己的年龄也到了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着我应该去做一个咱们邢台的这个房产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
1: 嗯、
0: 当时比较怎么样入这行、
1: 嗯、
0: 我感觉当时好像就抖音是一个热门嘛、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是放弃就是当时的美的的工作、
1: 哦、
0: 然后去做这个咱们这个房地产的一个主播。
1: 嗯, 嗯，能支撑你做房地产主播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您觉得来源于什么？是跟这么多年的这个相关行业的积累是绝对是分不开的。您对这个行业一定有非常叫什么自己的观点，独到的见解都是有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做的时间长呀，十几年的时间，就是如果换一个行业可能就是一个重新开始，
1: 从零开始。
0: 对，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行业我可能是比较这个专业，而且的话是比较在行的、
1: 哦、
0: 可以帮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我发现就是
1: 嗯，
0: 我可以利用我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帮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和我自己的兴趣反正又有关了嘛。
1: 哎，就连接上，或者契合
0: 上
1: 了。
0: 对
1: 啊，真好。嗯，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听您分享您的这种从业的经历，我觉得能带给很多朋友一些启发。就是说困难会有的，或者是整个低谷期谁都会经历，但是我们要坚持，或者说你要认准一件事情，而且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的兴趣点在哪儿，擅长的地方在哪儿，然后一结合，然后可能没准真的是一定会收获一些东西的。
0: 嗯，对，
1: 嗯，
0: 不是可能，只要自己坚信，我感觉我一定会 得到我该有的东西吧。
1: 没错没错，像您说的，您做房产主播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的来发光发热也好，或者叫深耕也好。

0: 对吧、
1: 嗯、
0: 以前是做这种比方说线下的，现在转移到线上了，就是获客的手段方法是变了一些。
1: 对，因为咱们要迎合时代嘛。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像以前可能老的这种比如说坐店了、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拓客了、
0: 嗯、
1: 可能已经过时了，那我们要跟着时代的潮流去接受新媒体的这种赛道、
0: 嗯、哎，没错，一开始做就应该就是很顺利嘛，还是说其实有一个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1: 也有一个很难的过程、
0: 哦、
1: 因为从2023年到现在3年的时间、
0: 嗯嗯、
1: 也是在不断的学习。
0: 嗯，
1: 我可能每年就光砸在学这个怎么做，
0: 嗯，
1: 和怎么做得更好上面、
0: 嗯、
1: 花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和这个
0: 金钱。
1: 金钱，
0: 对
1: 啊，然后在这个长时间积累当中、
0: 嗯、
1: 包括学习过程到现在，不能说咱说做的最好嘛、
0: 嗯嗯、
1: 但是最起码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0: 哦、明白明白，就是有很多自己的心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1: 对，
0: 嗯嗯，有没有说通过您买房子最后真的是对您特别认可，也觉得也是一种自己的类似一种福气的感觉，有吗？
1: 有，
0: 嗯，
1: 很多，
0: 嗯，
1: 你像我自己的业主来说、
0: 嗯、
1: 很多就存在于二次介绍了，包括长时间的一个接触、
0: 哦、嗯，
1: 就是他从他买房甚至过程当中有很多、
0: 嗯，
1: 比如有的甚至孩子结婚了什么的、
0: 哦、
1: 我们都会互相联系，
0: 哎呀，
1: 去可能
0: 做真好，
1: 最终的话成为朋友的更多一些。
0: 明白明白，这就是一种职业成就感啊。
1: 啊，对。
0: 那接下来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你们家的一些家庭居住情况，或者从小到大一些住房条件变化，或者是曾经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房地产的相关从业者呢？那个时候好像小孩不太有这方面的想法应该。
1: 小时候我最初的梦想是做一个厨师、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80后当时小时候我的生活比较难嘛、
0: 哦、
1: 比较困难、
0: 嗯、
1: 当时在我的潜意识里边可能就是说、
0: 嗯、
1: 哎呀，厨师的话
0: 能
1: 工作好，
0: 首先能
1: 吃
0: 很多
1: 好
0: 美食，
1: 对吧，能吃好多美食、
0: 嗯、
1: 但是后来的话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经历吧、
0: 嗯、
1: 因为就是还是自己可能这个学的也不够好，没有上到什么大学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出来以后当时我的第一个老师告诉我、
0: 嗯、
1: 你如果说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0: 嗯、
1: 能挣到更多的资金，那你可能就是要做销售、
0: 嗯、
1: 而做销售里边然后不需要成本、
0: 嗯、
1: 然后又可以去拿到大结果的、
0: 嗯、
1: 可能就是卖这种房子，因为它的基数比较大。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这样去坚持下来吧。
0: 哦，
1: 然后从小自己的梦想可能也是因为我爸爸本身也是一个一辈子盖了好多房子、
0: 嗯、
1: 盖了有4-5个房子。
0: 自己家吗？
1: 对，自己家，他也是一直在盖、
0: 哦、
1: 一直盖盖更好的，一直做更好的。然后
0: 哦，你说你的从小的这居住环境是一点点通过家人的这种然后再改善、
1: 嗯、
0: 是吧？
1: 对，我一直不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嘛，我父亲
0: 嗯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家的家庭条件应该是在我们村里边应该是排末了。
0: 哦，就是那时候小时候条件不太好、
1: 啊、特别特别不好、
0: 哦、
1: 就是难道你都想象不到、
0: 嗯、
1: 可能现在和一些
0: 您是80后。
1: 对，80后。
0: 80后，我是87年的，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老家、
1: 嗯、
0: 农村的，那时候觉得生活条件不太好，后来慢慢就好了。您是80几年的？
1: 我是86年的。
0: 哦，这差不多、嗯、但是
1: 地地道道的这个农村人、
0: 哦、
1: 可能和自己家庭吧，当时这个我父亲那一辈儿、
0: 嗯、
1: 家里边条件不算很好、
0: 哦、
1: 但是通过我父亲自己的努力、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也是就算是我身边一个榜样吧、
0: 嗯嗯、
1: 然后通过他的努力能带动我们整个一家人的生活做成改变的时候、
0: 哦、对对对，
1: 我就无形中可能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0: 会对您有很深的影响、
1: 对，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0: 哦，小的时候比方说自己家最早就是在村里的那种房子，
1: 嗯，
0: 后来是比方说父亲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再把新房子盖一盖。
1: 对，通过我父亲的努力把我们家那个房子应该是我们村里边盖的是最
0: 好
1: 的，
0: 最好的
1: 了、
0: 嗯、
1: 然后我的性格也可能和我父亲的有很大的关系。
0: 哦，是邢台周边吗？
1: 沙河。
0: 哦，后来呢？后来家里边慢慢有住房的变化吗？住到楼房之类的有吗？
1: 有的，后来住到了我们市里边的房子嘛。
0: 哦，真好真好啊。所以看到这个从小到大住房条件一些改变，能反映出来确实生活条件好了，也代表了一个真的是也是时代的进步，代表了咱们国家也是越来越好。
1: 对，是的，
0: 我觉得我们见证了一部分真的就是历史时代的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变化啊。
1: 对，是的。
0: 嗯，我反正是印象特别深，小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居住条件真的是不太好。一开始我们是外地的，一开始在邢台就是租房子、
1: 嗯、
0: 租的那个地儿窄巴的呀，就跟比这直播间感觉还小，一家人住就这种感受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但是现在孩子们不会有了，现在小孩子们非常的幸福。

0: 服了。
1: 对，现在孩子他体会不到当时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从坏到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0: 嗯，哇，真的是太幸福了。小的时候，你看，特别小的时候，在老家农村的时候，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我能吃上糖。糖在我老家那时候，老家真的条件不太好的时候，稀缺物，就比方家里有白糖了，
1: 嗯，
0: 谁给家里的爷爷奶奶买点白糖，爷爷奶奶都得锁到那柜子里，为啥不锁放到外边，小孩子们全给你倒光了，就这种感觉，
1: 差不多这种感觉。
0: 是那个年代，这种糖啊或者任何甜的滋滋的东西是稀缺物，是稀罕物。
1: 对，
0: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改变，大家现在生活当中又倡导要减糖了，就可以发生，
1: 嗯，
0: 生活质量太大的提升了。
1: 对，
0: 嗯，
1: 可能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吧，像我们八零后的人，
0: 嗯，
1: 可能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可能就是能吃到一串冰糖葫芦，
0: 哇，
1: 哦，就感觉幸福，
0: 幸
1: 福
0: 的不得了。
1: 对，
0: 那些东西都是想就觉得不太能够实现，但是现在真的是唾手可得啊，真好，也改变，也我们见证了这种时代的变迁。通过您刚才的一些介绍，您现在居住在咱们邢台大概哪个片区？有换过房子吗？对于咱们邢台这几个片区，自己的一些感受，真实感受什么样的？
1: 我自己的话，目前居住的话是一个地方是美的，
0: 嗯，
1: 因为我就是在美的卖过段房子嘛，
0: 嗯，
1: 然后一个就是在碧桂园，
0: 哦，
1: 啊就是，
0: 一个最北头，一个最南头，
1: 最南头，
0: 嗯，
1: 然后南头的话，可能是根据自己就是刚需楼盘，当时就是自己刚，
0: 哦，
1: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房，
0: 对，
1: 因为我是沙河人，
0: 嗯，
1: 然后
0: 那边离
1: 您
0: 家近，
1: 回家近，
0: 哦，
1: 然后就是当时的话手里也没有那么多钱，
0: 哦，
1: 那会儿现在价格比较合适，
0: 明白
1: 啊，所以说刚需当时就是想那个自己能负担得起的，
0: 嗯，
1: 又回家比较方
0: 便
1: 的这个房子，
0: 那边是最早先买的，后来才买的这边。
1: 对，后来的话可能是自己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了，
0: 嗯，
1: 就感觉自己要不
0: 要，对，这边是改善吧，
1: 这边是，
0: 哦，
1: 嗯，
0: 就实现这种改善型的居住。
1: 对对对，
0: 您的感受呢，住这城南城北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这个北边或者南边，因为我感觉新的这个板块它的道路会更宽，
0: 哎，是，
1: 然后的配套会更好，
0: 嗯，
1: 然后虽然享受不到像这种繁华地带的这种这个更优质的生活配套，但是我能得到我想要的生活安静，
0: 哦，宁静，而且就像你说的，往这边一走那路是真宽，到处宽宽敞敞的，就觉得哎呀住这儿还挺好的，挺舒服的，
1: 从来不会堵车。
0: 真好真好啊。也非常感谢您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咱们的一些比方说跟生活还有置业住房变迁的故事。那除了工作之外，您平时生活当中有哪些兴趣爱好，或者是怎么来平衡这种工作的压力也好，或者是让自己充更好的来充电呢？
1: 我平常的话喜欢跑跑步
0: 啊，
1: 爬爬山
0: 啊，
1: 特别喜欢爬山，
0: 哦，
1: 虽然我这个很胖，
0: 嗯，
1: 对吧？每次爬山，每次爬山的话，我经常给他们说，
0: 嗯，
1: 我是我们团队里边从头喘到尾的男人。但是我
0: 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很享受这个过程，就虽然很累，
0: 嗯，
1: 但是当你一步一步一步的一个台阶的时候，走上这个最高峰，
0: 嗯，
1: 到达山顶的时候，能享受到这么好的风景的时候，
0: 嗯，
1: 那种心情就感觉，
0: 嗯，
1: 所有东西就值得了。
0: 反正我对感受不一样，我看到咱们邢台县有很多的这种，就有点那种爬山团的感觉。
1: 对，
0: 大家会比方说，其实我跟你不熟不认识，但是我们就组织今天去到哪儿，一起共同去爬山，共同征服一座山，那种感受还是很奇妙的。
1: 对，确实这种感觉非常好。包括我头两天，去爬了咱们峨眉。然后整个过程爬了有27个小时。
0: 哇，
1: 因为自己的比较200多斤嘛，很难，
0: 就是可能速度会降下来慢一点。
1: 对，但是中途还遇到下雨，但是整个过程下来的话就感觉就真的是终生难忘。可能很难，但是真的是记忆深刻。
0: 哇，这种感受就像真的是像您说的，绝对打上深深的烙印。
1: 对，
0: 而且也见证了峨眉山整个不同的这种风光也好，或者是不同的气象条件下它的一些景色啊。
1: 对，是的。
0: 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您对咱们邢台楼市的一些直观感受，好吧，包括您以前的做销售的经历，包括现在做主播的经历，结合着来看，您对咱们邢台楼市有哪些的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你看咱们邢台啊，虽然是不像这种大城市那么更加激烈，房价那么更高昂， 但是我觉得咱们邢台整个的楼市也是在逐渐的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0: 嗯，
1: 你包括现在我们所新开的一些各种楼盘，
0: 嗯，
1: 都是在把产品进行更多的

0: 迭代更新，
1: 哎，
0: 然后我们整个城市的人员扩展，包括城市板块的发展，我觉得是会在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嗯，
0: 这样的话让我自己也更加热爱邢台这个城市，
1: 嗯，
0: 也更加热爱我这个行业。
1: 说的再具体点儿，对，就比方说您的那些亲身的感受，有哪些细节能够体现出来吗？
0: 细节就是，
1: 嗯，
0: 邢台楼市对我的感觉就是，
1: 嗯嗯，
0: 房子嘛，
1: 嗯，
0: 然后一直以来，对于我自己来说，
1: 嗯，
0: 我是想，包括现在住的这个美的房子，
1: 嗯，
0: 我还想再换一个更好的一个房子。
1: 哦，就是也看到了咱们邢台有更多的这种优质的房源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0: 对，
1: 嗯，
0: 然后更好的房子，更好的产品，包括现在你看，更多的是这种，
1: 嗯，
0: 小高层啦，
1: 嗯，
0: 大阳台啦，
1: 对，
0: 一梯一户啦，
1: 哦，
0: 像原来我买的那些房子，可能都不敢想会有这种的产品嘛。
1: 明白，其实咱们房子也是有这种迭代升级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哎，都差不多，其实不一样，基本上几年它就有一个升级或者更新，是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包括现在很多，你像在我们这，在咱们这块周边的很多人，
1: 嗯，
0: 当时说的邢台的那些有钱人，也在不停的去，
1: 哎，
0: 变化新的住宅环境。
1: 嗯嗯，您其实买这个美的其实还没几年吧？
0: 没几年。
1: 嗯
0: 嗯，
1: 但是就这么几年时间，像您说的，市面上已经出现了。
0: 我当时感觉就是我买那个房子，
1: 嗯，
0: 哎呀，我非常好。
1: 嗯
0: 啊，非常符合现在这个前沿需求，
1: 嗯。对。
0: 但是当我这几年过后以后，我发现，哎呀，现在和新产品以后比差了好多。
1: 对对对，还是有更好的产品就在市场上出现了啊。
0: 嗯，
1: 这说明了咱们整每个，我觉得地产的人都真的非常的努力，想要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这种居住舒适的感觉，是吗？
0: 对，是的。
1: 嗯，包括您接触到的很多买房的朋友，您的感受，嗯，他们有一些改变吗？认知上的这种变化有吗？改变？
0: 嗯，可能我感觉就像，
1: 嗯，
0: 咱们邢台为什么我愿意做这个主播这个行业啊，
1: 嗯嗯，
0: 就是想改变更多人的购房理念。
1: 哦
0: 啊，然后
1: 这怎么说，
0: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对邢台这个楼市的这种，
1: 嗯，
0: 这个情况比较了解，
1: 嗯，
0: 我会自己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告诉他们，
1: 嗯，
0: 你这个阶段应该去买什么样的房子。
1: 哦，
0: 对吧，因为每个人刚需，
1: 哦，
0: 你有刚需的选择，
1: 嗯，
0: 改善有改善的选择。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说他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收入能去购到更好的，
1: 嗯，
0: 这个产品的话，
1: 嗯，
0: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购到更好的产品的，因为时代在迭新嘛，
1: 嗯，
0: 我不想他们再踏入我自己的这种购房这种后尘。
1: 哦哦，
0: 啊，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去能选到更好的这个产品吧。
1: 嗯，哇，这种感受跟我觉得买找你买东西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想买什么了，我告诉你，你直接给我提供，
0: 嗯，
1: 但像您说的，我是帮您去有点像配置也好，或者叫规划一下，或者是给您筛选一下。
0: 对，
1: 嗯，
0: 因为说实话，
1: 嗯，
0: 十个人买房里边，
1: 嗯，
0: 原来可能有8个人都会后悔，
1: 嗯，
0: 对吧，你买以后买完以后可能感觉自己会后悔怎么怎么着，
1: 嗯，
0: 但是我感觉我的这个存在是能让他们更清楚的去了解他的需求，当然也会根据他自己的这个情况，
1: 哦，嗯，
0: 对吧，在同样的产品里边去选择能够到更好的这个那个什么更好的这个产品，同时也可以去买到更优质的产品，
1: 嗯，
0: 去保证自己未来的这个这个资产呢，啊，更加性价比更高一些吧。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很多人其实有买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或者什么样的更适合自己，但是可能通过咱们这种专业的人士稍帮他一梳理，他就哎恍然大悟的感觉，像你说的可能就规避了最后买了之后呀我要当时买那个就好了这样的一种遗憾。
0: 对
1: 嗯，
0: 是的，
1: 真好，
0: 让大家选到自己更值得的和更适，
1: 哦，
0: 其实就是什么呀，更适合自己的。
1: 哦哦，更适合的。
0: 对，
1: 这个适合从哪方面讲？
0: 你比如说，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现在就是他本身的话他能接受到这种小高层产品，
1: 嗯，
0: 他的这个生活水平也好，
1: 嗯，
0: 能够得着，
1: 嗯，
0: 但是可能说哎呀想着我不想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哦，
0: 对吧，很多人都这样，我不想有那么大压力，
1: 嗯，
0: 那我就买一个将就嘛。
1: 哦，
0: 对，结果将就买完以后，
1: 嗯，
0: 这个哎呀当我再看到人家住的小高层以后，
1: 嗯，
0: 感觉哎呀我其实我也可以够得着的。
1: 哦，
0: 到时候大家可能会后悔，
1: 嗯，
0: 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会也会帮大家去避掉一些，
1: 嗯，
0: 避掉一些坑吧，算是，
1: 嗯，
0: 就是在就是同样的5个产品里面选择哪个产品更优质，
1: 哦，
0: 嗯，然后居住体验更好，户型更好，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给他做一个指引，
1: 嗯，
0: 其实是我主播行业存在我感觉最大的价值吧。
1: 嗯，真好。那接下来请您详细跟大家说说咱们比方说您见到的还有包括您给您的客户分析的咱们邢台买房常见的一些套路，还有哪些坑点，还有怎么选地段选楼盘，还有这些销营销的

0: 陷阱咱们怎么来规避，跟大家来具体的详细的来输出一下。
1: 嗯，好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对咱们邢台楼市来说，
0: 嗯，
1: 首先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吧。
0: 啊、
1: 嗯、你咱可能更多的就是大家所提到的刚需、
0: 嗯、对，
1: 刚需买房应该注意什么、
0: 嗯嗯、
1: 我是应该是选择便宜的，
0: 嗯，
1: 还是选择新房的比较偏的地方
0: 啊、嗯、对对
1: 啊，这样的需求的话可能很多人比较矛盾，
0: 是是是
1: 啊，就会选择，就比如说
0: 啊，我得找一个那个便宜点的、啊、
1: 对，会找个便宜点的，
0: 嗯，
1: 然后那什么的，其实刚需的话，
0: 嗯，
1: 就一点解决自己的需求，
0: 哦，
1: 这是最主要的。你比如说、
0: 啊、就是你不能想要的太多了，
1: 对，
0: 嗯，
1: 你不要想那么太多，我可能说我想要那什么的，但是我可能我的这个资金达不到，
0: 哦，
1: 对吧、
0: 嗯、
1: 我想要便宜的，但是便宜的地方又满足不了你、嗯、比如说孩子上学硬性的需求，
0: 哦，
1: 啊，现在很多人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二次购房，就是当时刚需买房的时候没考虑到这一点，
0: 嗯，
1: 你比如确实孩子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你就去找一个好点地方的、
0: 嗯、
1: 哪怕买个小面积，
0: 嗯，
1: 对吧，能解决你在邢台生活的、哦、能满足孩子上学的这些需求、
0: 嗯、明白，
1: 对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比如结婚、
0: 嗯、
1: 结婚的话那完全你就可以选择去这种比较稍微偏点地方了、
0: 哦、
1: 价格比较合适点了、
0: 嗯、
1: 然后住一个新住宅了、
0: 哦、
1: 因为你可能等孩子上学还有十几年、
0: 哦、
1: 十几年以后谁知道是什么样的、
0: 哦、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最起码你满足就是能住个好的新的住宅、
0: 嗯、
1: 然后又能一个好的生活、
0: 嗯、
1: 能住一个甚至就是说更那什么，就是我能住一个更大的面积
0: 啊、哦，
1: 这样去解决自己的需求，
0: 嗯，
1: 对吧，另外一个点就是就改善，
0: 嗯，
1: 改善的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什么呀，就也是看这个什么价格了、
0: 嗯、
1: 看配套了，
0: 嗯，
1: 其实我感觉改善的话、
0: 嗯、
1: 更多的是关注到生活小就是小区的园林，
0: 哦，
1: 然后包括物业，
0: 嗯，
1: 然后包括就是更多的是什么呀，周边有没有好的医疗，
0: 哦，
1: 对吧，这个是大家需要值得关注的问题嘛，
0: 嗯嗯
1: 啊、
0: 嗯，
1: 然后选一些户型好的，
0: 嗯，
1: 这是改善产品应该去选择这些东西，
0: 嗯嗯，会跟大根据大家的一些您问的详细一点，比方说您的这个从业的什么从行什么行业呀、啊、或者想要什么位置呀、啊
1: 嗯、
0: 平时居住在哪个区，会问这些吗？
1: 会，我的所有的客户我会问他、
0: 嗯、
1: 你比如你的预算，
0: 嗯，
1: 考虑不考虑孩子上学，
0: 哦，
1: 还有你的工作地点，
0: 哦哦，
1: 还有你媳妇的工作地点，
0: 哦，
1: 对吧，
0: 哦，
1: 因为本身房子不是一个商品，就是满足我们生活的一个容器、
0: 嗯、
1: 对吧、
0: 哦、
1: 我如果买了一个房子，比如说 离我的工作单位也远、
0: 嗯、
1: 离我媳妇儿工作单位也远、
0: 嗯、
1: 那你买这个房子可能
0: 它那个通勤成本它就高了呀，
1: 对，通勤成本很高，而且的话会使你的生活会有一些其他的那什么，
0: 嗯，
1: 其他的变化、
0: 嗯、
1: 你想如果说找到一个、
0: 嗯、
1: 比如说离自己工作单位比较近的、
0: 嗯、
1: 对吧，你不用担心到时候迟到了、
0: 嗯、
1: 或者怎么着了、
0: 哦、
1: 可能是更多的一个需求，我的客户是全方面了解的、
0: 嗯、
1: 真正了解他的需求以后，然后去根据他的情况、
0: 嗯、
1: 再去帮他去匹配更适合他的房子，
0: 哦，也根据他不同的目前人生所处的阶段不同，
1: 对，
0: 来规划不一样的，是吧？
1: 对，肯定的。
0: 有没有稍微比方年长一点的这种客户找到您说想买什么样的房子？一般像这种客户，咱们怎么给他来规划或者匹配呢？
1: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客户的话，
0: 嗯、
1: 我会给他们去推荐，
0: 嗯，
1: 相对来说，
0: 嗯，
1: 更优质的产品。
0: 嗯、
1: 你比如说新的产品，
0: 嗯、
1: 对吧？因为新的产品它里边会有更好的一些配套园林、
0: 嗯、
1: 物业，
0: 嗯， 嗯，
1: 其实更多的一点是，
0: 嗯，
1: 老人买了这个东西的话，也是给儿女作为一个这个资产的一个这个留存，
0: 哦哦，
1: 当这个老人他可能很多老人有，因为老人的话他可能存款比较多一些，
0: 嗯，
1: 他可以购到更好的产品、
0: 嗯、
1: 我觉得我如果帮他去买到更好的产品，让他生活得到改变、
0: 嗯、
1: 未来的话也是给儿女留作一个很好的资产，
0: 哦，
1: 他这样的话职业选择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吧，
0: 明白了，嗯，因为那天我在小区里遛弯，跟一个孩子奶奶还推着小车遛自己的孙女的时候，我们就聊嘛，我说那您住湘都，您住桥东，您怎么给自己儿子买到信都桥西，隔这么远的买啊，他说哦，当时看了我们家附近的什么什么，当时看了之后觉得嗯，好像没有说特别打动他，特别满意，哎，结果来这边一看这小区，哎呀真好啊，哪哪都好，你看人家这园林做这么好，除了就是贵点，但后来我又转念一想，哎呀就这一个孩子给他买好一点，后来就选择这个小区之后，他现在住进来之后，他说哇塞真的好，感觉好好呀，像你说的老人在买房的时候，他像你说的他手里的积蓄更多，他做出的这种可选择性应该是更大的、
1: 嗯、对，
0: 他会，你会给他匹配一些相对来说 会更好一点的。
1: 我会用我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包括很多东西去

0: 告诉他
1: 啊
0: 应该选择什么样产品，因为老人嘛，每个人舍不得花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会告诉他，如果说你买到这样的产品，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未来这种产品也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老人还是怎么样？
1: 嗯、
0: 我真正能打动你，
1: 哦，
0: 我能说到你心坎，就不能不是说到心坎。

0: 大家分析了，像对于这种结婚的朋友，那对于比方说40岁左右的这些朋友买房的话，你一般怎么给他进行推荐呢？
1: 你要是对于这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去买房子的话，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资金需求吧。
0: 嗯，
1: 如果他资金需求可以，
0: 嗯，
1: 还是更建议他去买一些中间位置的。
0: 哦，
1: 中间位置的产品比较好的。
0: 一般像40岁左右换房子的这些客群，他一般都是一种什么阶段呢？就是从刚需往
1: 改善
0: 过渡嘛，稍微转一下。
1: 对，
0: 哦，
1: 从这个刚需转到改善的话，他可能需要一个这个过程。
0: 嗯，
1: 然后包括很多的话，可能像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孩子比较多，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二胎、
0: 哦、
1: 三胎，
0: 对对对，
1: 他可能需要为了孩子
0: 大一点，
1: 对，买个大一点的。然后这样的需求情况下的话，
0: 嗯、
1: 我是也是就是也会根据个人的需求吧。
0: 嗯，
1: 如果改善的话，咱们去找一些能够得着的，因为现在说实话房子并不算那么什么很昂贵嘛，像这个不像北上广深，咱真的是够不着、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但是形态的话，好的产品和不好的产品可能只差1000，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一个100多平的房子你可能只差十来个
0: 十几万，
1: 对吧、
0: 哦、
1: 而且你像这个40来岁，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0: 嗯、
1: 可能十几万对于我们来说、
0: 嗯嗯、
1: 我感觉应该不算很大的压力，
0: 对对对，这个压力不是很
1: 大，因为毕竟什么呀，你要去享受好的生活、
0: 哦、
1: 享受好的东西、
0: 哦、
1: 你肯定要去付出更多的一个资金了、哦、那你就可以去购一购，选择一些这个、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中间位置比较好点的，
0: 嗯
1: 啊，然后你比如说咱们邢台的像这个
0: 嗯
1: 海棠云松啦、
0: 哦、
1: 凤临天阙啦，可能更高了、
0: 嗯、没错，
1: 然后包括咱们更往市中心走的一些楼盘了、
0: 嗯、
1: 你比如天喜印、
0: 嗯、
1: 可能不是那么很多人能够得着吧、
0: 哦、
1: 但是也有很多人可以去，有桥东的话比如说溥仪陈园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1: 它的新产品新园林、
0: 嗯、
1: 新绿化、
0: 嗯、
1: 高赠送高层高、
0: 嗯、
1: 一梯一户，
0: 嗯，
1: 这是未来房子保值的最好的这种产品，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产品在跌新换代、
0: 嗯、
1: 为什么这两年大家会发现身边的很多楼盘的它的性价比它的价格在往下降、
0: 嗯、
1: 而很多楼盘的话价格在往上涨，
0: 对，
1: 就是因为产品的差异化，
0: 哦，
1: 如果说你现在40岁买房子，如果说你的资金实力能达到，
0: 嗯，
1: 一定要去拉开你购房的置业的差异化，这样的话才能让你在未来的生活，
0: 嗯，
1: 不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0: 嗯嗯，你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大家心里好像更明白了，或者一开始有一个懵懂的认知，但是可能一开始并没有想得很明白，但是你一解释之后，大家很多人就知道，哦，我需要的是什么，
1: 对，
0: 更有数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自己心里明白。
0: 那对于很多这种有自己的真实需求，但是呢，可能跟您一沟通，您发现哎，好像这个有点偏差的时候，你也会帮大家来进行修正吗？调整吗？
1: 嗯，对，我会。我会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我遇到过很多这种特别杠精的客户，
0: 哦，
1: 就是
0: 我认准的就是对的
1: 啊，我这就认准价格，你不要给我讲那个，我就认准那价格，但是我还是想尽自己的这个，我会一遍一遍的输出，然后带他去看产品的差异化，告诉他这个东西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如果说你选择这个产品，你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包括你的这个资产保值是怎么样的，如果你选择这个产品，是未来生活什么样，资产保值是怎么样的，然后自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打动一些人，甚至我这有的时候杠的时候，就是我发现他错误的时候，我就会那你去找别人买去吧，
0: 哦，
1: 我就会感觉就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感觉如果说我在这个为了去比如说为了去盈利也好，为了去挣佣金也好，去达到自己的条件去，而不顾我真实的这种选择的话，
0: 嗯，
1: 那样的情况下我感觉会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遗憾，
0: 哦，
1: 因为我感觉会哎呀，通过我的努力，哎呀，人家并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在未来以后哪天可能一下想起来，哎呀，邢台白桃树，哎呀，那个人他没有，当时为什么不劝劝我呢？为什么不拉拉我呢？
0: 就特别怕人骂你。
1: 就是我就是不想给自己留那些遗憾嘛，算是。
0: 嗯。嗯，明白了，我想起了之前是有一个装修行业的算是大咖，就直接告诉我们说，很多行业随着你做的年限越久，其实胆子是越来越小的，
1: 对，
0: 或者是你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的，不是说像您说的，可能最开始从业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谋生，我为了挣着这个笔钱，我拿来比方说保证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那个阶段了，
1: 对，因为你看啊，我个人的从业经验啊，在我的经验里，因为我做新房也做二手房，
0: 嗯，
1: 这样的话就能让我接触到一些
0: 哦
1: 那些当时买房踩到坑往外卖房子的人，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就是当我经历过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客户他买到了二层，
0: 嗯，
1: 因为他 反水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腰线层的问题造成它生活的不便，
0: 嗯，
1: 当它往外卖的时候
0: 就会发现，
1: 就会发现当时是多么的愚蠢，
0: 哦，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当比如说有的人

0: 人选择到错误的这个片区以后啊，
1: 嗯，
0: 比如说可能说，本身他自己的刚需就是为了孩子上学，结果偏偏去买到了一些比较偏的，
1: 嗯，嗯，
0: 到最后的话耽误了孩子的学习，或者又是
1: 哦，
0: 又可能就说我花了更多的钱，然后去买又重新去买一个的时候，就会感觉就在因为在换房的过程当中，现在不像以前了，
1: 对，
0: 以前换房永远是在正向的，
1: 嗯，
0: 现在可能换房的时候你可能会损失到一些东西。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应该给我的所有的客户去
1: 嗯
0: 讲清楚其中
1: 嗯，
0: 的厉害
1: 利
0: 性。
1: 弊你
0: 对，
1: 自己在做判断，但是我要告诉你，
0: 对，告诉你我自己经历的很多，比如说上一个客户他买到什么样房子，然后他的思维是当时那个样子，他一直不听，结果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对吧？这样的话就更能去说服大家，因为什么？你经历了
1: 对，
0: 啊，你见证了。
1: 哎，因为您见的太多了，但是每一个对每个买房卖房人来说，一辈子可能就买这么最多有时候3次2次的，他见不了那么多。但
0: 对，
1: 您在这市场上那就见太多了呀，
0: 对，是的，
1: 有更多的这种经验是吧？可以
0: 对，
1: 给大家来进行分享。
0: 对，
1: 那在节目最后那个咱们苏姐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包括您的一些理解感受，或者包括给大家来提供哪些建议，做一个总结吧。
0: 做一个总结，就是在邢台，如果说我们在置业，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吧？刚需，我们就去解决自己的刚需需求，不要那么去这个好高骛远，对吧？然后就买到自己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房子就可以了。但是同时，说实话，一定要去避开一些，不是很好的产品，对吧？你比如说的大高层啦，或什么了，然后改善，一定要尽自己的能量，自己的这个力量去选择现在目前处在这个行业最前端的产品。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自己的这个资产保值，包括居住的话，会更有好的一个生活体验，改变自己生活，让自己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做客直播间。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一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田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田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6: 是不

懵懂的爱情早已随风逝去，当初的执念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在生活的千回百转之间走着各不相交的道路，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忧伤。但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感悟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也许不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或动人的歌词，而是因为歌里面有你的故事。说到故事，我想起看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这是一档访谈节目，节目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畅谈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记得当时鲁豫邀请了梁静茹到节目中做客，梁静茹的真诚知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稍后的时间交给梁静茹，勇气。

所有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情感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事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在目。当然，梁静茹的歌声对照痛彻心扉的领悟，哪怕是悔恨酸楚，梁静茹的歌声处理也不过是浅酌低唱，执着不足悔，一笑风云过。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梁静茹的歌声。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等你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下午呢，有阵风，局地可达八级以上。十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东部一带、清河、南宫、星河、广宗威县仍有分散性雷雨。之后呢，降雨逐渐结束，天空慢慢放晴。明后两天白天风势较缓，十三号下午又将迎来雷阵雨，并且伴有六到八级阵风。十三号夜间，东南部、清河、临溪有雷阵雨。十四号白天到十六号白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降雨较为分散，局地伴有大风天气，降雨时外出请尽量绕开容易积水路段。雨停之后空气湿度较大，气温起伏明显，容易诱发感冒或关节不适，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日常防护。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8: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8: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个北方女人创造了华语乐坛的神话，不想出名，但有她的地方永远是闪光灯不断的地方。别的人会把唱歌当作工作，对她来说，唱歌已经演变成身体的一种符号，因为好歌是经得起推敲的。王菲的歌声或许值得在这个繁忙的都市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一份恬静。别人对她充满好奇，她却感觉没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王菲，空灵的声音，率真的个性，智慧的眼睛，慵懒的表情。她和她的歌声穿越了整整一个时代，却始终不曾老去，依旧特立独行。刚才我们听到王菲传奇，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任贤齐，任逍遥。

对于70、80后来说，任贤齐留给我们的记忆太多太多，他的感觉是那样真诚、坦率、洒脱、自然不矫情，就那么直直地戳进你的心窝，带着一点江湖侠客的味道。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想着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就算现实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理想会靠着努力慢慢实现，前方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结局在等待。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请出场的是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低沉婉转的配器和奶茶醇厚的声音相得益彰，中岛美雪的名字就是旋律的保证。姚谦的词贴切细腻，在千山万水人海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流浪兄弟，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信仰。
2: 兄弟是难听，
0: 但你需要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
3: 其实有时候友情比爱情靠谱，是吧？
1: OK， 互相打打闹闹，但是遇到外面的压力，一定是
0: 你说的轻松了，你都是把人。如果刚好你的兄弟跟你喜欢同一个女生怎么办？
3: 这样
0: 的
3: 话，我是这样
0: 的，那我也赞成他退出呗。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争不过。
1: 如果是女儿，你是儿子的话，我估计还得。
0: 那要看他女儿够不够漂亮了。
3: 他是女儿肯定不好。
0: 我为什么是女儿不好？我女儿不可以像他妈妈。
4: 那他妈妈长什么样子？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比方说回港这个避风或者是绕道航行等。

0: 6月18日至7月5日，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0: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下午有阵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今天夜间东部一带清河、南宫、新河、广宗威县仍有分散性雷雨，之后呢降雨逐渐结束，天空慢慢放晴。明后两天白天风势较缓，13号下午又将迎来雷阵雨，并且伴有6到8级阵风。13号夜间东南部清河、临溪有雷阵雨。14号白天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降雨较为分散，局部伴有大风天气。降雨时外出请尽量绕开容易积水路段，雨停后空气湿度较大，气温起伏明显，容易诱发感冒或关节不适，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日常防护。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12: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在十日的下午，我们来和大家一起看一看整体的温度和风力。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呢会有阵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今天夜间在清河、南宫、新河、广宗、威县仍有分散性的雷雨出现，之后呢降雨会逐渐结束，天空慢慢放晴。11日至12日白天风势较缓，在13日的下午迎来雷阵雨，并伴有6到8级的阵风。来提示一下，未来一周呢降雨较为分散，那局部会有大风天气出现。整体来说，气温呈一个上升的趋势，中间会有小幅波动。受到降雨影响，今天的温度呢最高只有29度，之后呢会逐步回升。大家出行的时候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两天呢，又有一件尴尬的事想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呢，有一个单位想让我去他们那儿主持一场活动，但是呢，他们的领导就对身高有要求，就对一个主持人的身高有要求。那么当时我就把我的身高报过去了，大概就是1.81米。大家见没见过我呀？知道不知道我多高啊？结果我就去了。当见到了对方的那个主管人之后，他说：“大龙，你有1.81米。”他当我的面就说我矮。哎，我当时我就整不明白了，我说我1.81米也算矮吗？我就给他算了一笔账，你看啊，我真实身高1.7米，我穿了一个厚底鞋3厘米，1.73米，我又垫了个内增高1.75米，我袜子再垫上去1.76米，因为我的头发比较厚，所以又增加了3厘米，我1.81米怎么了就？我虚报2厘米怎么了？我就想问一下，1.81米在很矮吗？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Orange 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听你的节目就让我想到了前两年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在我身上发生的。当年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年呢，我就快过年的时候买了一双马丁靴，结果

寄过来，发现两只都是左脚，我就赶紧跟商家联系，我说让他帮我退换货哈。结果又给我寄过来了两只右脚，他又让我退换货，结果寄过来了两只左脚，我真的要发疯了。然后我跟商家说，我说这样吧，要不然呢你就再给我补寄一双。结果他又给我补寄了两只右脚。就这样，龙哥，我有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马丁靴。哎，我跟你说，姑娘，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发货那个大哥跟他领导闹别扭了，他确实跟他们老板有仇。甜甜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跟我闺蜜吐槽，我说我最近怎么那么想谈恋爱呢？怎么那么想结婚呢？怎么那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安稳的小家呀？怎么那么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抱抱说说话呢？朋友说，你排卵期到了，过了这个期之后就好了，停停也就过去了。思思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看了一期节目《走进科学》，当时呢，一对老人家的电灯晚上莫名其妙的自己亮，结果大家都说哈，他家闹鬼了。那对老人呢还因此就病倒了，这其中呢还请了特别厉害的大学生来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最后啊，这个村里维修电路就发现他们家的开关松了，紧紧就好了。龙哥，我现在发现哈，就这种节目，就以前我都当作那个神秘的节目来看，现在就是搞笑娱乐。艾伦，艾伦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啊，就迷上了那个张震讲鬼故事，于是呢我就带了一个那个录音机，我就到宿舍八个人一块听，因为自己听的话能把自己吓死。那故事听得太吓人了，于是呢我就停下来不听了。我接着我就说，要不然咱把那个电池抠了吧，你说万一咱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你说我按到那个开关它又响起来，那是不是太恐怖了？于是呢我正准备抠电池的时候，另外一个同学说，你还是别抠了，万一哈你抠出来电池它半夜还突然响了，那真的能把咱吓死。金华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凌晨三点，我给我好朋友发了个信息，让他看一个视频，他当时就给我秒回了。然后我当时我一惊，我说妈呀，这么晚了还不睡呀，肝都不顾了是吧？我刚发出去这句，他说你也看看你呗。挨揍挨揍留言说，龙哥，我就想起来哈，多年前我听你们广播，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主持人就接听了一个听众的电话，听众说话了，那个主持人哈，我刚在那个麦当劳门口哈捡了一个钱包，里面有5000块钱。哎呦，主持人一听，哎呦，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哈，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哈在广播当中啊这帮您找到失主的。听众一听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我就是想在你节目当中点一首歌，就是那个大张伟的《倍儿爽》，表达一下我此刻的心情，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弱弱弱留言说，龙哥，那天我经过我们家邻居，我说阿姨，你家做什么好吃的，能让我尝一口不？我家那个熬中药呢，那我尝一小口吧。妈呀，大馋丫头。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华华留言说，龙哥，那天我下了班挺晚了，天已经黑了，

深夜的。当时我就看见街上啊，有很多外卖小哥奔波送餐。龙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很励志啊。你看，别人都那么晚了，他还在吃，我有啥理由不吃呢？

0: 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美好未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最扎心的时刻是什么？我跟大家讲，每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是丑时。

0: 浅梦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你这样的职业没有摊上办公室恋爱？其实我一直挺佩服那些在办公室就能谈个男朋友女朋友的，因为我发现自从我上班之后，我对每个人我都莫名其妙的有点敌意。你是怎么爱上你的敌人的？青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规划是啥？在大龙这儿，你别老跟我提什么学习规划、职业规划、人生规划，我啥规划没有，我连明天早晨吃啥我都还没想好呢。在大龙这儿，我活一天算一天。月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也会买那些动漫周边吗？一般我跟我朋友出去逛周边店，我是一定会逛的，然后呢我就上上下下指指点点每一个角色一番之后，我出门走人了。我逛是真的会逛，但是我并不会买。毕竟大龙已经老大不小了，我宁愿点杯奶茶。诗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哎，我突然发现哈，我的单位就是我的理想型。哎，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啊，我们单位吧，上进心特别强，特别是每年都会规划目标，年年月月哈，带我一起规划未来，是吧？厉害吧？第二呢，非常关心我的一举一动，要求我每天、每周、每月要跟领导汇报我都干啥了，你看多关心我。第三呢，还特别粘人，一点都离不开我。我去趟厕所吧，手机响了50次。第四就是有钱，每个月吧按时按点给我打点生活费，还掏钱帮我养老。还有就是第五，从来不要求我做家务呀，心疼我，不让我早点回家做家务，就怕我累着。第六，个子还挺高的，你看我们单位吧，在8层楼哈，挺高的。还有就是啊，你看到周末了吧，怕我出去跟别人玩还得花钱，于是周末又给我安排了工作。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忘记回信息的时候你都怎么跟对方解释呀？一般呢我就实话实说，我不好意思啊，那个刚忘记回你信息了，那个刚在玩手机，那个玩手机跟玩手机不一样哈，就是我可以那个刷微博，然后偷能量，然后可以看电视剧，可以看淘宝，但是我就没看微信哈。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慢慢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颜如不是颜学晶，差点说成颜如晶啊。大家回复颜学晶，颜学晶这两天真的是好火呀，这两天关于他的这个新闻怎么那么多，所以我也做了一期关于这个事件的回顾，让大家看一看到底颜学晶怎么回事儿。那么所以呢，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颜学晶三个字，回复颜学晶，我们来梳理一下颜学晶最近的娱乐风波。这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给大家发送的信息，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颜学晶。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最近啊，颜学晶真的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来，今天他的儿子都已经道歉了，他说娘的错儿子担，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批评，我们错了。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最近呢，演员颜学晶在直播当中透露啊，儿子拍一部戏就挣个几十万，在北京生活啊，一年得180万才能让这个家正常运转。相关的内容被部分网友解决为哭穷、脱离大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在刚刚啊，这个颜学晶的儿子啊，林傲飞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也转发了母亲的道歉信。

并且留言说，哎呀，娘的错，儿子担，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批评，我们错了，再一次向大家真诚的道歉，对不起。大家呢，关于这个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梳理，我拍了一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哈。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严学晶三个字，回复严学晶三个字，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0: 哎，我说句公道话，其实一个明星一年赚个180万，按照明星这个等级来说，收入确实不算高，但做人咱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儿啊，都是老农民出身的，180万怎么能不够花呢？你花哪儿不够花呀？都是穷日子过过来的，怎么过好了之后就忘记那个穷日子怎么过了呢？花180万不够花，你给大龙试试，我花的够够的。但是在这里啊，我觉得闫学晶的教训也给所有的艺人包括在内所有的公众人物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公众人物的影响就源于人民，一切脱离群众容易陷入自我的视角盲区。闫学晶的经历和争议尤其是提醒同行不要忘了来时路，那些掌声和认可都来自普罗大众的托举，千万不要轻视我们，他们的生活的优越感和情感温度才是创造和自己公共言论的基本锚点和坐标。所以千万不要忘了，你能够火起来还不是我们的鼓励吗？是不是？闫学晶三个字大家看一看啊，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闫学晶，让大家看看最近闫学晶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个 APP 火了，你知道吗？叫啥？叫死了吗？死了吗 APP 开发者回应到底要不要改名，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最近呢，一款定价8块钱主打独居人群的安全 APP 叫死了吗突然爆火，冲上了 iOS 付费榜的第一名。据介绍啊，这是一款为独居人群打造的轻量化安全工具。用户呢，在 APP 提前设置一位紧急联系人，如果你连续多日都没有登到这个 APP 里面签到的话，系统将于次日直接发一个邮件告诉你的紧急人，并且及时传达安全信号。APP 的开发者吕先生就表示啊，团队我们只有3个人，都是95后。 APP 爆火之后啊，陆续有网友就提出了优化建议，更多网友认为啊，这个软件的名字死了吗不好听，建议改成活了吗。对此呢，吕先生表示，我们目前呢还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提出改名的要求。他表示在中国啊，死这个字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死是每个人都必须去面对的事情，当人们知道了自己死亡的节点，或许才能更好的面对当下。

其实这条新闻让我羡慕的是，开发成本1000多，结果现在100多万，有人想买。在我看来，本来是挺丧的，结果人家作者或者是开发者赚得盆满钵满。当然我看过之后，我觉得这个 APP 还存在诸多的功能缺陷，比如说时效性差呀，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啊，都受到质疑，而且技术门槛挺低的，大厂们都可以轻易复制，一次性付费模式也很难支撑长期运营。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它仍然受资本的青睐，已经有很多机构向它保持了意愿，所以我觉得一个好名字真的挺重要的。所以你觉得大龙吐槽要不要换个名字，换成一个没想好。当然希望未来这个 APP 能越来越好吧，未来希望它能满足更多的用户的需求，切身的完成它的功能，希望它越来越好倒是真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嘿，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孤独。说到孤独啊，其实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喜欢失望罢了。当代人都说喜欢独处，但真正爱上孤独还是不容易的。孤独的滋味它也有千差万别。如果你也在内心深处害怕孤独，那么分享你的孤独体验与心得，说不定会遇见和你产生共鸣的答案。下面时间先让我们来听歌，来自张韶涵《香水百合》。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先是有孤独，然后又有逃避这份孤独的执着活动，接着这份执着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它操纵了你整个人，使你进入到一个局限当中，无法看清外界的真相。但当我们愿意接纳孤独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能够与内在自我建立联系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接纳真实的自己，我们便不再向外界寻求联系，于是孤独它会变得平和美好。当我们接纳了真实的自己，我们就能够看到真实的他人，于是我们愿意放下操控和索取，有机会与他人建立真诚的关系，也就此走出了自身局限的心墙，也就真正的走出了孤独。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当下的孤独是社交孤独和精神孤独。当你远离这些虚假嘈杂的人群，与真实的自己安静相处时，这种孤独就会令自己感受到身心解脱的自由。但精神上的孤独犹如无边无际的黑暗一般，不知自己是谁，身处何方，心灵被迷茫、空虚、痛苦和绝望所吞没。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自己，了解自己和珍爱自己，不要让别人轻易的伤害了自己。只要拥有自己这个朋友，在精神上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

0: 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独是一种态度，而寂寞是一种想法。寂寞是武器，有的时候致命。孤独和寂寞的区别呢，我认为在心灵和形式上的区别。因为孤单它是一个个体和集体的区别，寂寞则是心灵上的一个孤单，缺少心灵上的共鸣。有的人没有知己，同样也没有感觉到寂寞，而且生活过得还依旧很美。所以重在于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份孤独。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生命它是美好的，因为当一个生命依恋另一个生命时，相依为命，结伴而行，会感受到世界上真的非常的美好。天空是那么的蓝，大地是那么的纯洁，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曾经是多么孤独的漂流者，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是珍惜和感激，才会感到生命是那么的珍贵。你的青春呢，它就像是一场远行一样，一场远离自己的童年，远离自己的少年，越来越远的远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跟你想象的一点儿都不一样，你甚至会觉得很孤独，你会感受到很多的排挤。度假和旅行其实都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我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就是不停地去寻找自己所热爱的一切。因为青春就像是一场绝美的梦一样，一样的年龄，一样的心情，一样的孤独，只是不一样的我们。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6度，空气指数58，属于凉，伴有北。

0: 风二级，相对湿度是43%。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今天下午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那么今天下午呢局地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今天夜间像东部一带，像清河、南宫、新河、广宗、威县仍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之后呢降雨会逐渐结束，天空放晴。11号到12号白天风势较缓，13号下午呢又将迎来雷阵雨，并伴有6到8级的阵风。13号夜间东南部像清河、临溪会有雷阵雨。14号白天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风力呢并不大。未来一周降雨比较分散，而且呢会局地伴有短时大风，降雨时呢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外出时要注意通行安全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呢气温起伏较大，而且呢会随机有降雨出现，容易诱发感冒或者是关节不适。那么请在外出时呢做好防护，记得不要贪凉，多喝一些温开水，会有助于情况的缓解。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说到孤独，我想问一问大家，你们真的害怕孤独吗？我们或许有的时候会非常享受独处的时光，可能觉得一个人过也没有什么的，可以自己看书、做饭、喝茶，以及出去走一走、散散步，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自由。但是当大量的负面情绪倾泻而来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就会忍不住的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孤独它对心理的健康有一定的腐蚀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进行基本的自我疗伤，并去管理我们的情绪健康。首先呢，第一点要去学会适应。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内心会特别的焦虑，总想着说找一个人来陪自己，让自己没有那么的孤单。但是啊，再多的陪伴有的时候都抵不过自己一个人去学会适应，去学会如何的克服，这才是长久之计。第二呢，是要去坦然的接受，要适应自然规律的发展。既然没有人陪着自己到最后，那么就坦然的去接受生活所带给我们的考验。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只要你乐观的去面对，生活就不会怠慢自己，勇敢的去面对吧。第三呢，是用心的去感受孤单，感受孤独。在感受孤独的时候，也要将自己内心的焦虑慢慢的消除，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慢慢的去用心体会这种孤独带来的，慢慢的用心去体会这种孤独所带给自己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你会在孤独当中感受到孤单带来的快乐。第四呢，是结交知心的朋友。都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那么朋友的意义呢，绝不仅仅是给你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其更重要的是角色扮演，是一种精神的抚慰者。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你可以择其一二为知心。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朋友的一声问候或者是短暂的陪伴，都足以让你清扫心中的孤独无助感。再者，第五呢，就是常跟家人沟通。在外工作的人是非常容易孤独的一个群体，当夜晚降临，万籁俱静的时候，孤独感常常就会从心底里冒出来。那么相对一些人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心底里有话而无人倾诉，一直憋在自己的心里，而他们却常常忘记了最值得信赖的人是家人，往往个把月都没有跟家人好好的沟通，所有的心事儿都堆积在心里。适当的打上一打电话吧，一周一次也可以，在排除孤单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的去了解一下家人的身体健康。第六

要呢就是达成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呢就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比如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因为时间太短，马上达成又会回归到原来的一个孤独的状态。你可以设定一个月写一篇5万字的小说，而要写完这篇小说，你得构思

里去探索它最美丽的所在，用你自己的相机与视角去记录它最美最真实的一面，既愉悦身心又陶冶情操，同时也可以驱赶孤独。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2: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很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很好奇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嘴角也是上扬的。这首歌来自李玟，叫做好心情。好像从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就没怎么再见过李玟。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兴趣爱好呢？邦丽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把手背在背后走路。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会习惯把手背在背后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反正就觉得背着手走路特别的舒服。有没有人跟我和邦丽是一样的，喜欢背着手走路的？还有猜猜一员，他说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看动漫，一看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放松，但是我爸妈理解不了。我妈说，你都已经是当了妈有了孩子的人了，怎么自己还像孩子一样呢？可能这就是代沟吧，因为二次元这种东西真的，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可能真的不会get 到这个点。电子羊说，我们全家老小不管什么年纪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每天要用热水泡脚，所以我猜想你们家应该买了一个专业的泡脚桶。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何老师来听听看，栀子花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0: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9: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0: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1: 音乐朋友圈，
1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这首歌来自老狼，叫做那么那么的。今天音乐朋友圈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2678说，作为一个80后，喜欢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这个算不算不符合年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更多的是会用手机来听，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用收音机来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广播的情节，用收音机，用什么录音机，用 CD 机，用黑胶唱机来听音乐，确实也能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逛古玩城的时候，我就淘了一台90年代的那种巨大的双卡可以听收音机的录音机，双卡录音机，便在家里自己会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听一听，觉得挺酷的，另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管是在短视频平台呢，还是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仍然飞鸟与蝉。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的15: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低气温18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8度，空气指数75，属于凉，伴有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39%。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会有阵风，局地阵风会达到8级以上。今天夜间呢，像东部一带，清河、南宫、新河、广宗、威县仍会有分散性雷雨，之后呢降雨逐渐结束，天空呢会慢慢放晴。11号到12号白天风势较缓，13号下午又将迎来雷雨阵风，并伴有6到8级的阵风。13号夜间，东南部像清河、临溪会有雷阵雨。14号白天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风力呢不大。未来一周呢，降水较为分散，局部呢会伴有大风天气，降雨时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外出时要注意出行安全。雨后呢，空气湿度还会比较大，气温起伏明显，要多多注意可能会诱发呼吸道或者是关节

0: 的不适。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12号到14号呢，气温偏高，外出时呢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晒防暑工作，同时呢还会各个地区有分散性的降雨，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气温骤升骤降，容易因为交替那个冷热交替呢引发感冒、着凉等不适，外出时也要多多注意做好防护了。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兴林高速呢，因交通管制，目前呢南河站至广宗站禁止大件运输及危险品车辆上道，经开区站禁止大件运输危险品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呢，因交通管制，目前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以及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大件运输及危险品车辆通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0: 好，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都觉得，什么样年纪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但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那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莹莹说，现在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爱好的人真太多了，比如说有很多大人喜欢过儿童节，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了，就是成年人他们减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凡凡你的飞飞钓了，他说我喜欢钓鱼，上小学跟我爸一块去钓鱼，然后这个爱好一直喜欢到现在。有点甜分享的是阿姨的爱好，她说我妈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她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短视频 APP， 刷短视频，看直播，买东西，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通过了翻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来自言齐尔，心恋。
1: 我想通

0: 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这个来自胡彦斌告诉我，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 Six 说他喜欢囤购物袋，然后他老公喜欢盘手串。草莓想去黑头给我们发来这么几个字啊，盘串、养狗、练字儿、听相声。相声现在确实拥有了很大的流量，然后受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以前说到相声，可能我们会觉得那是老大爷大爷们去看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去看相声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徐金城，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远走高飞。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听起来很张扬，能鼓励现在的人勇敢地走出去，去冲破现在被各种压力所缚束的身体和精神，卸下思想的包袱，轻装上阵，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闯出去就可以看到一番新的场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邢台你好交通，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邱鹏。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18和277119，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刑事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邱支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你好交通节目。
1: 嗯，欢迎邱支队。我们知道啊，这个火车站高铁站作为城市对外的核心窗口，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保障群众出行的关键枢纽。站前区域的营运秩序、道路交通、市容环境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出行体验，更关乎全市文明城市的创建治效和城市的整体形象。那为彻底根治两站区域长期存在的客运乱象、交通拥堵、市容杂乱等突出问题，切实规范站区运营管理秩序，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咱们也是从5月20号一直到6月20号，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区分局、公交分局以及铁路公安派出所等单位组建的联合执勤组，利用一个月时间，对高铁站、火车站周边出租车、网约车的秩序开展集中整治。那请这个邱支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具体的开展情况。
2: 好的，
1: 嗯，
2: 本次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把高铁站、火车站周边巡游出租车违规经营、网约出租车非法营运、站前拉客扰序、交通违法等作为核心整治重点。
1: 嗯，
2: 多管齐下，严查各类扰乱站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1: 嗯，
2: 实现高铁站、火车站周边出租客运更加规范有序，道路通行顺畅，治安环境良好，服务质量提升的目标。
1: 嗯，
2: 一呢是细化。

0: 划分工，各司其职，构建五部门共治联动格局。为确保整治工作有序进行、落地见效，本次专项行动进一步细化各成员单位岗位职责、管控边界与工作任务，建立权责清晰、联动高效、闭环管控的工作体系。各部门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协同共治，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整治合力。市交通运输局作为本次客运秩序整治的牵头单位，统筹两站各执勤组排班，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建立工作台账，负责向市政府报告联合执勤情况。聚焦出租车、网约车行业乱象顽疾，统筹支队执法力量，实行重点区域点位定岗值守、全天候闭环管控模式，落实白加黑错峰执法机制。重点严查无证网约车非法营运、出租车拒载议价、不打表、拼客、随意停靠候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深化源头治理，严格落实一案双罚机制，坚持一案一溯源、一案一倒查，对违规违法车辆溯源，约谈网约车、出租车平台企业，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清退不合规车辆及从业人员。此外，常态化组织违规驾驶员警示教育、行业政策培训，通过例会通报典型案例，传达整治工作精神，全方位规范客运行业经营秩序。这个公安部门负责战前区域治安秩序管控，严查喊客揽客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战区公共秩序。交管部门负责疏导战前道路通行秩序，优化交通组织，引导出租车及社会车辆按规定车道行驶，对不按车道行驶和在道路两侧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城管部门负责战前广场环境整治及出租车专用通道和网约车场站设施维护，严查商贩占道经营，营造整洁有序的战前环境。
1: 除了刚刚您说的细化分工、各司其职、构建五部门共治联动格局之外，我知道咱们还精准施策、从严攻坚，专项整治也是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的。这方面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自联合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呢，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快速推进，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多次深入两站整治一线，实地调研督导整治工作，现场协调解决治理难点问题，慰问高温酷暑下坚守岗位的一线执勤工作人员，极大提振了全员攻坚士气。各部门持续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处置、协同惩戒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问题快速发现、线索快速移交、乱象快速处置，构建起紧密联动、高效协同的共治格局。这个治理成果呢，在出租车方面、出租客运秩序整治方面，聚焦高铁站、火车站站前网约车非法营运、出租车违规经营等问题，开展巡查整治，累计检查车辆1523辆次，查处非法营运车辆32辆，查处出租车拒载、拼客、议价、乱停乱放、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等违规行为59起。约谈网约车平台3家，清退不合规网约车辆78辆。约谈出租车公司2家，并在高铁站电子屏曝光台曝光违规车辆6辆，有效规范了出租客运经济运营秩序。
1: 在咱们战前交通秩序整治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这个由咱们交通，由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强化战前路面疏导管控，重点查处机动车违法停车、占道滞留等违规行为，全力疏通通行堵点，累计处罚违停车辆57辆次，劝离违停车辆477辆次，有力维护了战前道路的通行安全顺畅。
1: 是，那你像这个战前广场秩序整治方面，其实咱们也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是的，这个在 在战前广场秩序这一方面持续加大

0: 对战前喊克揽克、
1: 嗯、
0: 战道经营、三轮车无序停放等问题的整治力度，累计劝离制止劝离喊克拉克人员、占道经营摊贩人员150余人次，规范三轮车停放秩序300余次，调解旅客纠纷6次，有效净化了战前的公共环境。通过系统的治理，两站占道揽客、非法营运、杂乱摆摊等显性乱象明显减少，道路通行、客运经营、战前市容得到全方面改善。
1: 对，那当前两站专项整治工作真的是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行业治理、秩序规范它也不是一日之功，下一步工作咱们是如何开展的呢？
0: 这个下一步啊，我们将坚决杜绝松懈思想、麻痹心态，摒弃运动式、阶段性整治思维，坚持常态管控、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一呢是坚持强化精准执法管控，持续优化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错峰执法模式，紧盯客流高峰、重点路段、薄弱环节，保持高压整治态势，严防各类乱象反弹回潮。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共治，持续完善五部门周调度、月总结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整治行动，畅通信息共享、线索移交、联合惩戒渠道，持续凝聚治理合力。三是抓实行业源头管理，持续加大对平台企业督导力度，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普法培训和警示教育，落实梯度处罚、案例通报制度，从源头规范行业经营行为。四是坚持柔性执法与严格监管并行，持续推进人性化执法举措，用心用情化解行业治理矛盾，在严守执法底线的同时彰显为民温度。后续市交通运输局将联合各成员单位，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治理工作，持续细化治理举措，补齐管控短板，健全长效机制，全力打造整洁优美、秩序井然、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的两站城市窗口，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安全、便捷、舒心出行，为全市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坚实交通力量。
1: 我也相信通过咱们一系列工作开展，一定能规范战区运营管理秩序，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感谢您今天来做客直播间，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
1: 伴着这样的一首非常有悬疑色彩的歌曲，叫做《欲望的河》，欢迎各位走到我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部戏，也聊一座城。这部戏叫做《无人之境》。这座城就是我们天津。有句话正在被越来越多外地来到天津的游客所认可，为一场戏赴一座城。像北京、河北、山东、东三省甚至更远地区的观众会把周末交给天津，把傍晚交给牛奶剧场，一个专门演沉浸式音乐剧的小剧场。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多位嘉宾呢，都是这部戏和这座城的造梦者。从中国大戏院到天津大剧院，从牛奶剧场到张园，天津从来不是一个缺戏的城市。但是无人之境要做的是让更多人为一部戏专程来到天津。这部开演了八个多月，历经多轮改版升级的环境式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到底有哪些看点，会给我们天津的文旅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邀请各主创团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

0: 我们来为大家来介绍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首先欢迎牛奶剧场运营方易瑞文化总经理宋本静，欢迎宋总，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欢迎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还有这部音乐剧《无人之境》的2026副导演房莹，欢迎房导，你好。
2: 大家好。
0: 嗯，还有这部剧的灯光设计、舞美设计郭家宝老师，欢迎。
3: 大家好。
0: 嗯，还有这部剧的两位主演哈，一位是施美丽的扮演者于佳悦，欢迎佳悦，你好。
4: 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是沈墨舟的扮演者许庆泽，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0: 嗯，好，也欢迎大家哈。首先跟宋总来聊一聊哈，其实全国也走过了很多很多城市的剧院，包括在天津做剧场，你也有很多年的时间，
1: 有十多年了吧，
0: 十多年了啊，
1: 2009年就开始在天津做剧院，
0: 对，沉浸式小剧场之前没做过，
1: 这应该是首创，应该是应该是第一个啊，
0: 是，而且是放在我们天津大悦城这样一个非常年轻人很受欢迎的商场当中。
1: 是的，
0: 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来决定您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就是这种音乐剧的小剧场，特别是环境是沉浸式的小剧场，因为天津目前是个空白，

0: 其实，在整个的包括上海呀、北京，其实也有。其实最好的这种音乐剧的沉浸式的环境，这个剧场的环境应该是在上海。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音乐剧的，这些项目啊。当时呢，我们就是看是不是能在天津打造一个这样的剧场来演这个沉浸式的音乐剧。这也是跟青年友好，我们是这个叫，
1: 强强联
0: 强强
1: 合
0: 联合，然后呢，也正好有双方有这种共同的意愿，再一个他们有这种正好有这个原创剧《无人之境》出来啊，然后正好我们就打造了这个剧。为什么放在大学城呢？因为确实这个音乐剧的它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市场，这个咱整个北方，包括刚才说的东北啊。包括这个北京，它都这块的市场还是很大的，有好多人呢都这个搭着高铁、坐着飞机跑到上海去看，那为什么不能来天津看呢？所以我们当时再一个呢，就是有大学城这边它的人流量也比较大，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这种便利，吃玩，是吧？再包括交通各个方面吧，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小剧场。
1: 那您对比过北京、上海这个沉浸式小剧场演出，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更新迭代。那在我们天津做这样的小剧场，您觉得有什么优势或者是特点吗？包括我们从题材也好，从故事呈现也好。
0: 小剧场呢，它的这个，因为我在天津呢，也是做了那么多年，从那个天津乐厅到天津大剧院，再到目前我做的中华剧院，其实这些的门类啊，它都跟这个它有所这个叫不同吧。所以呢，这个呢，它的整个的优势呢，我觉得是可能在这个选择的这个题目上，我觉得在就是特别的。咱这个无人之境正好是民国的这个事儿，然后天津呢其实是跟民国的文化，包括旗袍文化是贴合的比较近的，所以这个呢当时我们，特别是这个原创啊，无人之境这个剧特别适合的，就后边我们也有一些跟这些相关的，这些剧目，包括梅艳芳华呀，还有什么什么这样都会穿在这个里边，我们就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天津的这个名片或者天津的地标，把它树立在这儿啊，让更多的人走进天津之后就知道哦，我能够看一看啊，这个旗袍文化，或者看一看民国在天津发生的故事。
1: 对，其实可能确实和北京和上海不一样的感受就是，音乐剧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沉浸式小剧场都有，但是你像您说到的这些特殊的故事、特殊的一些类型，可能确实是不一样的，要到我们天津来看哈。刚才也说到，环境是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一个作品，那从无到有到底是？怎么样创排出来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进行入手呢？要跟我们的房莹房导来说一说哈，来说说这个剧本的诞生的过程哈。
2: 首先就是天津，它是一个近代九国租界的聚集地嘛，然后也是这种法租界的洋楼啊，然后也会有独特的天津的城市那个印象，所以呢，我们也是想打造一个属于天津本土的带有悬疑，因为悬疑也是当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剧情吧，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小剧场的音乐剧在天津可能还没有。所以我们就是结合了天津的文化，结合了我们想要，更适合年轻人的剧场，还有一个就是打造天津的空白，音乐剧的空白，所以我们就是原创了属于天津的小剧场音乐剧，然后带有悬疑感的《无人之境》。
1: 好，来说说整个的故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2: 其实我们是所有的是以那个。1945年，战乱是发生的一些有人性，像我们那个《无人之境》的这个名字，就是听了之后，就是那个乱世如镜，照每个人的那个善恶本心，然后凶器可能从来不是刀剑，可能就是人心的一个扭曲，形成了无形的刀刃，所以我们可能是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有人性，有善意，有你看不到的那一面。也有你看得到的那一面，可能就需要让观众去带着自己的思想去理解我们这个故事。
1: 好，那其实这部戏也是从首演到现在大家的反馈也不错啊，各方我了解到我们的观众啊，包括很多的专业人士啊，就是看过之后呢还是有很多值得点赞的地方，也当然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哈，因为其实一部音乐剧它的真正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现在的寿命可能越来越短，你得不断的去有新的吸引力去勾住它，让它重复的三刷二刷四刷等等是吧，它要追很多
2: 的
1: 这个角色。
2: 对对对，
1: 那这一轮演出我知道我们还提出了很多升级的方面，是不是？
2: 因为我们可能是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份是我们的首演，其实我们2025年演了10场，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品种，在天津连续演10场，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牛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吸取了一些观众给我们对于之前那版本的一些意见建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就马上做调整，有了现在的无刃之境2026。然后我们本次的升级最大亮点可能就是基于我们多层次的一个讲述的创作理念吧，然后我们更深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
5: 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深度的打磨了剧本，让每一处的那个情感线可能和那个伏笔与回响，就是由演员表达的会更清晰一些。然后包括我们的灯光舞美，然后也会有一些埋线的升级，就是可能一会儿像我们灯光老师应该是也有他的那一些想法，就我们在这个处理上是比我们去年的那个还要更加的用心，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剧不是说用演员一个台词讲说或唱出来就能有吸引力，而是要他真的是带入这个角色，也许他的每个演员呈现出来的人物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一个灯光，我们的一个配乐的一个运用，其实也是在讲故事。
1: 可能灯光设计比较少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主创团队一般不带灯光，不带灯光来。
11: 我很荣幸。
1: 荣幸。哎，话筒对着你自己啊。好嘞，来说一说吧，就是你的设计初衷，包括我们对于这一部无刃之境的话，其实我们是精细的打磨，因为我们牛奶虽然说是牛奶剧场，但是对于大悦城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空盒子，我们怎么样去给它呈现出来我们在剧目当中所要需要的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的互动区域、表演区域等等，肯定灯光很不容易啊。来说说你的设计初衷。
11: 对，其实在大悦城这个环境式的空间里呢，跟我们以往的镜框式舞台的这种表现手法是不一样的，其实区分很大。其实镜框式舞台呢，它是有一个第四堵墙的观演关系的一个分离，观众坐在台下的一个固定席位，然后舞台被一个台口框定，灯光很少服务于观众席的这个观演区域，主要服务的就是舞台的表演区。而沉浸式舞台呢，我们打破了台口，融入了观演交融，然后没有固定的 舞台边界，演员游走在观众之间。其实大家买了票之后，检了票走进剧场，其实就相当于走进了1945年7月的

0: 天津的这个凶宅发生地的这个环境当中，这就是镜框式舞台与沉浸式的不同。那么，对于这次《无人之境2026》的升级呢？其实对于剧情的内核和情感的表达，我们进行了再一次的深度的挖掘。然后从灯光作为这次隐形的叙事者，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剧情的隐形叙事，用灯光的手法来具体的表现。然后希望观众能够更沉浸式的走进故事，变成1945年7月的一员，而不是一个看客。
1: 你给自己加了难度是吧？导演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哈，灯光得讲故事了，
2: 对，灯
1: 是，
2: 光得有呼吸
1: 得
2: 感，
1: 有呼吸感
2: 对，
1: 啊。
2: 它要有生命力，
1: 那我们的观众要想得到互动的机会，是不是得坐在光区里面会好一点？演员能看到，
0: 对，其实演员只要照顾到你们，基本观众都是被打量了。
1: 都
0: 其
1: 是
0: 实，
1: 可以看到，
0: 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灯光的聚焦之下的一个视角的转换，在戏剧的呈现里，还有我们这部剧情的推进当中，和关键线索的铺陈、人物视角的切换，应该我认为是引导观众理解故事的核心。然后，如何让观众精准地捕捉到剧中的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所以我们运用了聚焦这种灯光的手法。因为，就是人眼通常往往是会看到最亮的地方，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一个方式来进行关键线索的灯光的叙事。
1: 就是跟着灯光走，你就能解谜，
0: 对，
1: 能解密。
0: 没错。
1: 哎呀，问问两位演员吧，就是我们在2025和2026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这灯光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徐庆泽，你先来说一说。
3: 其实灯光对我来说倒是没有说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我的那个所有的调度也好，点位也好，它没有说就是相对其他演员来说没有那么的复杂。可能等一会儿我们那个于佳悦等一会儿说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他们那个角色在中间有一首歌，然后那个地方的光稍微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然后演员可能就得同时顾及到自己演的过程和唱的过程，然后他又得找那个光点，然后其实也不光是他一个人，就是但凡是演这个角色的，可能都有点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角色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是跟观众互动的地方，因为什么时候光起，什么时候光熄，然后全都在于我们跟观众的一个互动的时长也好和一个契机点也好，所以这个是在演员掌控范围之内的，然后也需要跟灯光老师做一个配合啊。对
1: 这个
3: 我，
1: 配合得非常默契
3: 对
1: 才
3: 对对
1: 行，
3: 对对，
1: 是
3: 所
1: 不
3: 以
1: 是？
3: 当时练的时候就得一遍一遍的去磨这个东西，然后才能保证演绎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完美的呈现。
1: 因为其实对于你，我看的那场就是你，
3: 哦，真的，
1: 我看的那场就是你，沈墨舟。
3: 哎，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互动的这个感觉上面的话，其实这个你起到的是很好的一个调节氛围，或者引导大家带入的这样的一个一开始。
3: 对对对，
1: 是
3: 承
1: 不
3: 上
1: 是？
3: 启下。
1: 对你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那其实那是不是对于我们整个演员的表演来说的话，给你的自由度会相对大一点？
3: 是这样，没错。因
1: 对
3: 为
1: 吧？
3: 可能就是很多情况下，其实就包括刚才老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来主导一些观众和一些
1: 调
3: 灯，
1: 动。
3: 对，还有灯光的走向。可能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我回头，或者这个地方我走到另外一个调度，然后灯光再起，可能每一场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时间点，对。
1: 所以说2026新版出来之后，演员也得记灯光哈，是不是 Q 点在哪里啊？要不然就走出光区了，是
3: 对
1: 不
3: 对
1: 是？
3: 对，这个是比去年要复杂很多的一个，
1: 要复杂很多哈。你看，这就是沉浸式演出对于演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就像镜框式的舞台，我只需要记住它那个固定的那一些光源那些点，但是沉浸式不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到观众，因为观众的那个座位也是在不断的挪动的，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
3: 对，
1: 我们还有1楼，有2楼，游戏的这个区域等等，是不是？好，佳悦呢，来说说你的这个演出的感受哈。去年有那么多场，今年其实也不少。今年这一轮排了几场？你演出的话，
2: 具体记不太清，但我记得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可能也得演了40多场了吧。
1: 对于这个角色，你自己有什么？今年好像你的角色。

0: 角色的戏份要更重一点，是不是？
1: 对，我们2026版的就是会对每一个人 物
0: 嗯
1: 刻画方面会更加的细腻一些，嗯，
0: 嗯
1: 情感也会更加细腻一些。
0: 嗯嗯，来说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
1: 其实我觉得施美丽这个角色，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她应该是，好比一朵带刺的玫瑰。她表面上是风情万种，然后很妩媚的，但是其实她的底色其实很善良，然后她的出身也很卑微。我觉得她是，为什么说她是乱世中的带刺的玫瑰呢？我是觉得她在乱世中想要拼命的活下去，但是又想拼命的抓住一些。一点点尊严吧。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他生活中唯一一点光就是角色里边另一个那个李宝带给他的。所以呢，他明明知道李宝可能只是把他当妹妹，但他还是会为了李宝去做出自己能够做的，所以一直在无私的奉献。
0: 好，那其实我们的观众对于这个角色，或者说对于你表演的这个反馈，粉丝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1: 是
0: 了？对，因为你是本身就是学音乐剧的，是不是？学音乐剧出身，又是专业的这个演员，来到天津，和你在其他城市演音乐剧，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感受，我感觉啊，就是来天津演《无人之境》，其实是给我挑战最大的，因为我在之前从来没有演过像施美丽这种类型的角色，然后我来到《无人之境》，感觉成长了不少。真的成长了不少，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演这一类角色吧，会让我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就是开辟了新一条的那个道路。所以我很感谢无人之境，也很感谢就是大家，然后我也交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相处得很好。
0: 好，对，其实一部作品，这个好的角色，如果把人设立得好的话，就是我们的角色写得好的话，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好的一种帮助。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角色，他演起来就没有那么费力。那包括我们的台词，我知道服装，我们这次的这个服化道非常的精良，很漂亮哈。所以说演员呈现出来在观众面前的话，就是很自信的一种感受哈。那徐清泽呢？你呢？你是学什么出身？
2: 我也是音乐剧的，
0: 学音乐剧出身啊。那这部剧呢？你来说说你自己这个角色。
2: 因为我之前就其实演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可能是以大剧场为主，《无人之境》应该算是我，意义上的一个小剧场的第一个戏，应该算是第一个小剧场音乐剧。然后一开始可能演的时候，自己需要控制一些演出过程当中的一些力度，因为可能演大剧场跟演小剧场，演员需要使出的劲儿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大剧场的话，因为它会吸收很多演员的东西，所以因为你跟观众的距离会比较远，你可
0: 可
2: 能
0: 以更
2: 会，
0: 夸张
2: 对，
0: 一
2: 你可能
0: 些。
2: 会，表情也好，肢体也好，可能会放大一点，然后才能让观众看得清楚。但小剧场的话，因为跟观众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面对面交流，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观众也会提一些意见，比如说在小剧场的话，你可能，唱歌的时候那个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是其实是以前演大剧场的时候没有说考虑那么多的一个因素啊，也就是演了之后才觉得哦，原来，可能我在演小剧场的时候，我还要注意到一些以前注意不到的东西，这个是可能是我刚演《无人之境》的时候。有的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会觉得哦，可能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也其实也很感谢来到无人之境，然后拿到一个像沈墨舟这样的角色。其实刚才我跟佳悦差不多，就是可能这种角色以前我接触的也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可能第一次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会觉得蛮欣喜的一个感受，然后可能这个角色因为他本身跟我其实是两种人。就他可能在剧中更多是一种比较深沉的一种状态，然后，但是我本身是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对，可能就是一开始会尽量往回收一收，尽量不要让自己在演出过程当中太展现自己本身的一些东西，对，这是一个演无人之境的一开始的一个感受，
0: 那现在是不是演的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2: 对，然后尤其是在经历过1.0之后，然后到今年的2026这个新版的这个，因为不管是从剧本还是从唱段，它都就是丰满了很多整体。然后因为有了1.0的基础，所以在2026这个版本拿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0: 嗯，
2: 对，
0: 好，

0: 对，确实对于一部沉浸式的这个音乐剧来说，尤其是对于悬疑故事来说哈，一刷二刷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本身在整个剧场当中看到的就是眼花缭乱，因为演员不定会出现在哪个场景，不定会走到你的面前给你做什么样的一些互动啊，可能你的注意力不一定会一直放在整个故事线上的呈现啊，必须要二刷三刷。那同时我们的这个班底其实组成也很有我们的一些优势或者是特点，因为我们本身剧团本身其实就是有很多音乐方面的人才，同时我们可能招募的这些演员也都是音乐剧专业出身的，那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在最初要呈现这部剧的时候就提前要给他设想好的。嗯，宋总和房导来说一说啊，房导来说一说。对，
1: 对，是的，就是像因为是音乐剧嘛，我们对于我们选演员来说就是要求会比较严一些，因为它不像是话剧或者是舞剧，可能话剧你只需要它的台词好就 OK 了，那舞剧可能是它只要会跳就 OK 了，但音乐剧的演员我们的选拔其实从全国招募，然后都是要选择更优秀，既能唱又能跳还可以边唱边跳的演员，同时也会要求他的戏剧的表演也要很出色，所以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来选演员，我们是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包括我们2026其实也新进了一些新卡司啊，新的新鲜血液，然后对于新的新鲜血液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要求，那他可能就是他对他的声乐我们的要求会比我们的2025年的那个一版的时候的演员要求会更难，就是
0: 要唱得更好，
1: 可能对，可能他就是真的像我们的音乐总监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他要重新的艺考一下了。我们可能就是对于声乐这方面就是要求的很严，包括我们要求演员的吐字一定要清晰，情感表达一定要到位，像我们的那个协调性这就不用说了，一定是要很好，包括可能是说有的演员像庆泽和佳悦，这都是我们老演员了，可能他们刚刚开始加入到无人之境大家庭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哦，怎么这个动作怎么是这样的啊，我怎么会站不稳呢，但是通过我们演了50场60场之后，他们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一个成长，所以我们在起初在策划要排一个属于天津的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就是多方面吧，我们对我们的剧本有严格的要求，对我们的演员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才打磨出了现在比较好的反馈的无人之境2026。
0: 好，也是要让我们在天津能够形成跟上海一样这种音乐剧的氛围，是不是？许兴泽，你是哪里人？
2: 我老家是东北的。
0: 东北啊。那个就是佳悦是北京人，
1: 是的，
0: 对，应该都不是天津人，来天津演音乐剧还演这么复杂的一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线好吃进去吗？排练的时候
2: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作为演员的习惯，然后他会先把这个词儿先顺下来，然后可能一开始在顺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可能第一遍第二遍自己顺剧本的时候能做到的就是把每一句词儿不说错然后完整的读下来，但其实有时候自己在说什么自己也没反应过来。对，你需要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去
0: 磨合，
2: 对，磨合，然后包括真正到了下地阶段然后去排练的过程当中，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我才反应过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在走戏的时候才能反应过来，就有的时候我们光读本的时候可能注意力会在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要接演员的气口，或者这个地方我不说错词什么之类的。对，
0: 我觉得音乐剧演员其实挺不容易的，又要唱又要跳又要演还要互动。啊，确实。佳悦的你的感受呢，跟北京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不只是我第一次演这种角色，我也是第一次演这种悬疑类的音乐剧，然后我刚来组里的时候读这个本，我第一遍我是真的读不懂。
0: 问导演为什么写出来，问编剧，
1: 真的，然后就得反复通读好几遍，然后也像刚刚庆泽说的，而且刚读完剧本可能也不行，真的得下地然后跟演员磨合才会越来越熟悉。还是挺难的。
0: 我们其他的，因为我们其实演员不多，四个人，对，要说明白这么宏大的一个

0: 故事叙事。那他们两个是天津人吗？
1: 我们组里面的演员基本上都不是天津人，
0: 基本上都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
1: 但也有天津的。啊，嗯，对对对，我们老
0: 天泽是不
1: 是？我们老卡斯，对，天泽，
0: 嗯，
1: 还有一真，
0: 嗯，
1: 那我们老卡斯是天津人。
0: 好，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是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可以为一场戏赋一座城的环境式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
1: 天津的音乐剧虽然说可能起步没有像上海那么早，会比它要晚一些，但是我们的观众群体可不少啊。就我了解到，其实对于看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包括愿意去跨城看音乐剧的朋友有非常非常多。那他们在你们的剧场当中，其实看你们的剧也是多次刷，很刷，可能都是你们的人质了，已经是。对，他们跟你们的这个互动和对于你们表演的这样的整个的呈现，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或者是可以分享的一些细节？
2: 其实有，就比如我们无人之境的一些接生粉，他们来看过，已经看过几十场了吧，几乎每场都在。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小红书私信啊，然后鼓励我们，然后说，哎呀，今天表现怎么怎么样，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那个鼓励，然后也会让我们就是慢慢的进步。
3: 因为我们有一位就是老粉丝，他看了60多场《无人之境》，
1: 几乎每一场是不是都在了？
3: 基本上相当于每一场都在。然后他也看过不同的演员的一种搭配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看过这一场，哎，这一场哪里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看另外一场的时候，给我哪些比较新奇的感受？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判断的，然后所以。这场演完的时候，可能他下来就会说，哎，今天我看到了哪个地方你突然一下不一样了，怎么怎么回事，他会跟你讨论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会给他去解释。
1: 有时候演员都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3: 对，
1: 是不是？
3: 因为就是你要接对手的反应嘛，可能今天对手给的反应是另外一种，那你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接。然后包括我们的粉丝在看过我们无人之境之后，然后也会对很多的演员就是比较喜欢，然后他还可能会去看这些演员别的一些戏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那又唱又跳，其实当然对音乐剧的本身的这个训练来说，肯定就是必须要求这是基功了，基本功了，
3: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在这个环境式的这个小剧场当中，它本身其实空间有限，怎么去更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拿自己最棒的那一面出来，可能也不太容易。就包括嘉悦一开始面对那么多人去跳舞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对，因为不同的角度啊，大家都会去看你，你要做到360度无死角啊。
2: 哎呀，而且呀，我
1: 这个难啊，
2: 我在之前我都没有跳过这种舞种，然后可能刚来的时候我在舞蹈方面也有很大很大
1: 的挑战。你来面试的时候不知道是吗？
2: 我面试的时候就是我是会跳舞但是没有学过这种舞种，一直在转转转，然后穿着高跟鞋转，真的会站不稳，
1: 是吧？
2: 然后也是跟演员搭配了好久可能才会熟练一些，所以可能考虑不到这个360度无死角这个问题，就是保证自己只要跳的
1: 顺利
2: 顺利舒服就可以，在那个剧情当中就行。
1: 不过本身已经我们的妆造加持已经很漂亮了哈，对，但是可能也会有上上下下然后不同位置的一个变化，是不是？这个既调度还是挺难的。那对于灯光老师来说，他们每一场演员可能有，比如说有观众的反馈，有演员给你们的一个反馈，我们可能从本上不能够大动，但是从灯光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微调，是不是经过了一段过程吧？
4: 对，其实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
1: 痛苦吗？
4: 还是挺煎熬的。
1: 挺煎熬的。
4: 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每一组就是每一个角色它是有4个卡司，然后我们一部戏是4个演员，等于是16个卡司，然后他们每一组
1: 还都有不同的
4: 搭配的不一样，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习惯嘛，可能 A 站在这里 B 站在这里，所以我就基本每次我都在动，因为基本灯光编程的话就编程已经编好了，就不会有大动的情况了，而且还有我们

0: 员的身高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他站在第三层台阶脸是亮的，可能这个演员站在第三层台阶就是脖子以下是亮，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进行临时调整。
1: 是不是庆泽就得特殊的给他调位置？
0: 对，
1: 他个儿比较高。
0: 其实他还好，在2026版我们有一个李宝的演员，就是演完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还要再大概再对一下。
1: 嗯，
0: 他在这个剧集的位置，
1: 对演员也会对你们灯光有要求。我这个角度可能从我右脸上照的会更好看一点，是不是？
0: 昨天结束之后，演员 SD， 然后正好我结束了，我就走了，然后正好路过他们那儿，然后有一个粉丝就过来跟我说了，说你看我们的演员都那么年轻，为什么你打完了之后他们都老了10岁？我说我在调整，确实是有不一样的
1: 啊。
0: 对于演员的肤色，
1: 那对于演员来说，对，因为每个人可能吃光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肤色、化妆啊等等，尽可能的去调整，但是可能还有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你要为每一位演员来设计他的光位。
0: 对。
2: 其实的话，就是说，粉丝有说是，演员很年轻，为什么打了光之后显老呢？但是从我们的这个戏本身来说的话，
1: 他们是符合角色的，
2: 对，他要符合角色。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点位还是灯光的一些配合，它其实宗旨就是要符合剧情，符合角色。那也许其实就是您如果是在戏里面觉得这个演员他已经不是他本人，那就对了，因为他在演的是剧里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让观众如果有这种反馈也很好，因为起码是他看到了我们的人物。
1: 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肯定哈，因为演员其实追求的不见得是我每一部戏看到的是我自己，更希望是剧抛脸，我每一个角色都是这个角色，是不是？那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沉浸式的这种小剧场对于导演思维来说的话，是不是有和镜框式和我们其他那种舞台或者大剧场来说有很大的不一样？
2: 对，因为是大剧场，就像刚刚所说的，它有第四面。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8: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是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南郝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处到64公里900米处。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来关注，根据济公路等文件精神，那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根据现场的指示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陪伴您出行在路上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不知不觉的，我们终于已经迎来了周三了哈，好多考生呢彻底的可以放松了，接下来呢就准备出去玩吧。
1: 对，今天六月十号，昨天高考收官日哈。昨天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家长都在学校门口就等待着孩子出来的那一刻，然后呢，有献花的，有给拥抱的，甚至呢还有击拳的，哇，那一刻就特别的激情澎湃。
2: 没错，但是准备出去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实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的变化。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六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有的时候你上一秒看着艳阳高照，下一秒就可能是乌云密布了。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上午的十点五十七分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八到十级，局地达到十级以上，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1: 哎，是的，那这两天出行的时候要时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从六月十九号开始，周五到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会放假三天，我们的端午假期就要来了。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高速是不免费的啊。那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啊，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的通行政策。
2: 大家千万不要记混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限行措施。那也提醒大家了，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四和九。咱们从六月二十九号开始呢，会进行新一轮的尾号轮换。到时候就特别好记了。从六月二十九号周一开始呢，限行尾号就是一和六，就是你限行。今天是周几，你就是几打头，这样就比较容易方便记了啊。但我们现在呢，还是没有进行新一轮的轮换，还没有开始，所以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四和九；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五和零。
1: 对，另外的话提醒您，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呢，需要提醒您的是，冶金路目前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不过呢，现在并没有造成明显的压车。
2: 提醒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在路上的朋友在行车安全之余，也来欢迎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17，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滴滴慢慢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今天和大家来唠点什么呢？海天老师，
7: 唠的有点让我扎心的事儿啊。但文龙应该还好，因为夏天到了，
6: 不怎么又扎心了。
7: 这个衣服越穿越薄，对吧？很多人开始照镜子呀，上秤啊，然后叹气，然后一拍大腿，不行，我要减。

0: 肥了，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个心理活动，你知道吗？就是我天天我都在不饿的时候立志我要当一个自律女，但是呢一到饿的时候想，哎，不行，从明天再开始吧。
1: 对，昨天的时候你就说，你说我看到好吃的根本就控制不住。
0: 对呀，昨天
1: 但是我说，哎，我今天晚上已经，我因为我在四点吃的饭嘛，吃的午饭，然后我就说晚上不吃东西了，然后你说我得吃
0: 然后呢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就觉得我要撑过今天晚上，就在昨天的时候啊，说撑过晚上不吃饭，那我一定能够瘦一点，瘦不了最起码咱不胖了。好家伙，昨天想吃烤肉这个心呢就怎么都过不了，你知道吧，先是路过了一家就发现人满为患，都根本就进不去那门，我就想着那也是老天不让我吃，不行，结果高低换了一家还是吃了，吃完之后呢，相对来说心满意足，就觉得从下一次减肥再开始吧。我就发现会有一个悖论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想吃你想吃的东西，但是呢你将就了，觉得我吃其他的垫不了，拿它来填空了，你吃了再多都不过瘾，倒不如直接吃一个你特别想吃的那一口，你反而能够解馋。
1: 哎，那你说到这儿的话，我今天中午做的非常的到位，因为我媳妇儿跟我说了好几天想吃鱼了，吃个烤鱼，然后今天中午就带她去吃了，吃完之后她
0: 特别，那是她解馋不是你解馋
1: 但是我吃了之后我也爱上这个烤鱼了，我也想就是以后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有时间的话带她吃一回。
0: 对，这个
1: 真的太好吃了。
0: 你倒不涉及到这个问题，扎我是扎我不扎你，为啥呢？因为你没有太多的这个体重需要管理啊，就不馋的人他能够控制食欲的人，我觉得都不怎么胖，不像我这种，
1: 就看到好吃的，
0: 行动力也不太行，光能吃，光体现在能吃上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啊，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到了夏天了，对吧？你三四月不努力，五六月徒伤悲，
1: 已经
0: 在体重上。
1: 对呀、啊，但是现在已经六月十号了。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有的朋友就觉得现在不能再躲，不能再藏了，为啥呢？厚衣服已经兜不住了呀，都换成轻薄的衣服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办了健身卡，但是去了两三次，再也没去了。可能有的人买了瑜伽垫，铺开一次再也没有用就收起来了。有人开始坚持吃沙拉，对吧？坚持了两三天，第四天奖励了自己一大顿火锅有人可能跟我一样，手机里下载了好几个健身的 APP， 就每天刷，但是就是不跟着练，都是有这种情况的。
1: 你说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锻炼身体也没有必要说非去健身房，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家里边找一个空地，就是你哪怕深蹲呢起跳呢，对吧，也就算健身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懒，就是做不动哈、做一两天还行、如果长期坚持那真是个事儿。
0: 这运动还好，有的人更拼，但这个就是不推荐了。有的朋友更狠是什么呢？戒糖戒碳水，过午不食，或者夜断碳循环，就是各种网红减肥法试了一个遍，所以这体重呢也是起起伏伏，钱包瘪了，这个人也折腾得够呛。当然也有真的能够坚持下来的朋友，对吧？像我们乐峰经常来跳绳，还有的朋友可能
1: 每天五千个起步，
0: 有的朋友呢每天跑个5公里的风雨无阻的，也有朋友可能在吃盐吃油上能做到少油少盐低盐低油、然后坚持了好久，或者戒掉奶茶了改成白开水了，人瘦了也精神了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吧，就大家为体重管理付出过哪些努力，或者您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或者是那种喝口凉水都会长胖长肉的人哈。
1: 对，大家的话平常的时候这个体重是怎么去控制的呢，或者怎么去进行管理呢？像我的话我平常这个关于体重这一块整体来说，就是尤其是到了冬天的话穿衣服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是吧，穿衣服会厚一点，这个体重呢你上这个秤它就会往上涨2斤，如果把这个衣服一脱，哎，跟夏季的时候这个体重就又差不太多了。
0: 我们什么时候女生会穿着衣服上秤啊？那是不可能的，这手里的手机都要掏出来。
1: 但是最近有朋友见我说我又瘦了，然后我都赶紧去上秤称了一下，我一看136斤，这不是也没有就是瘦也没有胖吗？
0: 行吧，你别说自己了，你不扎，你今天的互动话题不扎你是为了来督促我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大家为体重管理付出过哪些努力呢？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26，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我们说雅婷说的太能理解了，吃货为啥叫吃货，就是控制不住嘴啊生完孩子就胖了，然后3年前减肥就是吃瘦的，瘦了15-16斤
1: 啊！
0: 哎呀，那这也
1: 快把食谱分享给我。
0: 还说到了，人家是减肥哦，减肥就是吃瘦的。还说到了，我妈呢就一直不让减了，说感觉这脸色都不好了，然后呢不控制体重就又上来了。不过整体看着没有以前那么肿。
1: 哦，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我也见过面，对吧？大可乐、小可乐，我们都在一个车上一块出去玩过，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体重，没有感觉胖啊什么的。但是我确实是胖一点，是为啥呢？是因为以前有一个基础体重一直控制在98斤左右，然后这两年呢就可能代谢也慢了，也更长了，每年基本上都以10斤来增长。到现在呢，基本上是控制在115斤左右，但说实话，我的这个身高跟我的体重匹配，还是能够看出来胖的。所以我现在也是想减减肥，稍微瘦一点，但是又想用。

0: 康的方式。如果可乐有这样食谱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1: 不管怎么
0: 说，如果我能够管住嘴的话，
1: 我跟你说，可乐不管怎么说，能吃是福，对不对？如果说现在整体的体重控制的还不错的话，就没有必要减。
0: 有的时候不是饿，你知道吧，文龙，就是馋，就是像我这种吃饱了能再吃点零食的人，不像人家吃饱了多一口都不再炫的。
1: 那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吃饱之后我也会再吃点零食，但是为什么
0: 你的量还是少？行了，
1: 为什么我就
0: 不
1: 胖呢？
0: 我
1: 不
0: 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1: 好，那大家的话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为体重管理都付出过哪些努力呢？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或语音留言的方式和我们来一起畅聊。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降雨是比较分散的，局部呢会伴有大风天气，降雨时呢外出大家尽量的绕开容易积水的路段，那雨停之后呢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气温起伏明显，很容易诱发感冒等关节不适啊！大家在这两天出行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也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整体的气温呈上升趋势，但是中间呢也会有一个小幅的波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来关注一下11号温度呢，最高温度只有29度，那12号天气会放晴，气温呢也会进一步攀升到37度，炎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在一早一晚，还是要继续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5:36，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跟我们继续分享的说，那会儿呢是跟一个朋友的朋友捡的，他是搞体育的，没有固定食谱，就是每天早起称了体重之后呢报给他，然后他根据体重告诉你今天应该吃啥。
2: 我跟你说，能够减肥成功一定是有原因的，跟朋友相互之间的督促，对吧，
1: 这有个搭子，
2: 提醒或者有专业人的指导就是不一样。
1: 是，可乐还说到了说，基本上就是早起一个鸡蛋一个奶，中午呢最多是一拳头的米饭再加上菜，晚上呢就是拌菜或者是红薯粗粮，这些不喝粥。这粥是很重要的吧？
2: 对，不，因为这个粥的话，如果说你在减脂期间或者在减肥期间，如果纯白粥的话，它容易升糖指数提高。为啥呢？因为这个粥煮的越烂，它这个淀粉越容易被人吸收，
1: 就
2: 所以在减脂期，就是稍微少喝一点粥。我倒是也听过别人这么着说哈、啊，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其实这些道理都懂，无非就少吃点呗，吃的清淡一点呗，
1: 管住嘴，迈开腿。
2: 对呀、啊，但是奈何我这是一个重口。口味的人，又是一个容易吃到撑的人，就感觉上辈子没吃过饭似的，一吃就要吃到撑，就特别能羡慕人家那种吃到饱或者吃到七八分饱就能够刹住闸的人。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的时候有这个种积食的情况
2: 啊？对呀，
1: 有积食，让自己不知道。
2: 也知道，就觉得吃撑了，就是
1: 吃撑了挺得劲儿的，
2: 也后悔，你知道吗？知道胖，但是就奈何控制不了。
1: 但是也不赖，能最起码吃很多好吃的，是不是？看到啥都想吃。
2: 你光会安慰人呢。
1: 来看一下 Wendy 来了，下班快乐，
2: 下
1: 班快
2: 乐。
1: 包
2: 括风雨同路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宋阳在邢台交管支队发过来的路况显示呢，现在在八一大街自用门口车流量大，有短暂的压车情况，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现在整体通行压力啊，都是比较小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我们来继续刷新刚刚看到七七来了，七七下班快乐、啊、
2: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为体重管理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我们来看一下七七说点啥。七七说，我办过健身卡，然后这个年卡呢是3000多，第一周去了3次，第二周2次，第三周1次，第四周就没有然后啊、再也没有去过了。然后教练呢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在出差，其实呢是在家躺着的。后来这卡给过期了，我把卡挂在闲鱼上卖，没人要。现在呢我就告诉自己，这健身卡就是消费，不是投资。
2: 对，健身卡变咸鱼的经历很多人都有，我也是其中一个，就一开始去的还比较积极。再往后的话基本上就不去了。而且根据统计呢，像这种健身房年卡的使用率平均是不到30%的，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是自我安慰，就是买了我就等于练了，但是你不去白搭呀。如果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坚持的话，大家可以按次付费或者是买一个月卡去试一试，对吧？这省下来的钱你是不是能够、吃好几顿7天餐了。
1: 其实说到这个健身房健身卡的话，很多朋友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本来想要去了，但是呢看到健身卡的那一瞬间就想着，我已经是吧，我有健身卡，
2: 反正我有，我能随时去，就
1: 我啥时候想去啥时候去，对，就可能就不去了，
2: 对，
1: 去不 了。
2: 我之前呢也办过游泳卡，去了一个还不错的店，环境比较好的，我就觉得办3个季度、因为一般就夏天去嘛，我说3个季度其实比1-2周的要划算的多，我就办了一个季度的，结果倒好，这3个月其实没有去几回，你就是单次的话你觉得省下来的钱每次省这么多，但是那是合成每天去的话你是特别省，但是你要是隔好几天或者1-2周才去一次的话，你倒不如按次或者是按周付费呢。
1: 对，按次的话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对，最起码你不是按年，对吧，一交 交了好几千，你次的话肯定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啊。
2: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家的体重管理怎么样啊？现在的身材跟体重是不是自己满意的程度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看到 Wendy 跟我们分享的说，最近呢也在减肥，和可乐一样，早上鸡蛋牛奶，中午呢是一拳头米饭炒菜，不能吃茄子土豆，
2: 这俩吸油
1: 哦。晚上的话黄瓜牛奶，现在满脑子都是好吃的，烤冷面凉皮儿、麻辣香锅蛋挞。
2: 我跟你讲，文龙，虽然我现在胖了，但是我有过阶段性的胜利，你知道吗？就是哎，就是
1: 阶段性的胜利，
2: 在自己98斤或者100斤左右的时候，就简直不能想自己变成108斤会怎样，我一定不要胖到那种程度。但是我之后胖到115斤了，前段时间掉回108斤了，我觉得我好瘦啊。你看，同样是108斤，你处在不同的阶段，从上面掉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瘦很多。那两天呢，付出的努力是什么呢？就是你晚上忍住不吃东西或者少吃东西，第二天早晨带着饥饿感去吃饭的时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但是一旦你把这个戒破了之后，你再重新去塑到晚上不吃饭的，尤其是第一晚上特别难受。我昨天晚上就想尝试，但我没成功，吃了一顿烤肉，今天白搭了。
1: 吃了顿烤肉，不是你待两天这个体重会不会再上去啊？不过没关系，
2: 你再说我就不给你做大道了。
1: 我跟你讲，没关系，你最起码能下来，你有下限，是不是？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刚才还有朋友华华说，我买过瑜伽垫儿。

0: 买了之后就相当于练了，然后还买了瑜伽服、瑜伽砖，包括瑜伽带啊，这装备齐全了，感觉自己简直就是瑜伽大师了。结果呢，这垫子铺开第一天做了10分钟，第二天做了5分钟，第三天垫子就收起来了，猫在上面睡了。
1: 这成给猫在猫、
0: 哦、收起来了，
1: 对，买了猫窝了。
0: 哦，好吧，好吧。
1: 后来呢，还被猫给抓烂了。哎呀，真的是有点得不偿失啊！大家想好了再出发，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来吧。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47，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看一下，其实是。

0: 可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忍了好几天晚上不吃饭，太难熬了。然后呢，本来瘦了，昨天呢我爸过生日，晚上出去吃，直接前功尽弃了。
1: 不会不会，在前几天忍的那几天一定都算数的，肯定在体重上有一定的变化，
0: 是一定不会长太多的。
1: 这都是自我安慰。当然不是了，我们偶尔也是需要吃一个放纵餐来自我安慰一下的。
0: 对对对，来看一下烙风跟我们分享，打卡下班，下班快乐，还说到了管住嘴，迈开腿，锻炼要持之以恒啊，还说到了我家的动感单车呢，基本上都是我在用。哎，我发现烙风家里不光有跳绳，还有这个动感单车，是不是还有跑步机啊？就是您家的这个运动装备还挺齐全的，是吧？那大家的话，平常的时候在运动健身这一块，每天能如果做的话，能做多长时间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圆圈，圆圈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说，我戒过糖，像奶茶呀、蛋糕呀、可乐呀，还有巧克力呀，全戒掉了，坚持了7天，瘦了3斤，哎呀，这还挺厉害的哈。还说到第8天呢，路过奶茶店，心想就一杯没事吧，喝完之后第二天又买了一杯，然后呢回到了戒糖之前。后来呢我就明白了，这戒糖可以，但不能突然戒，这身体会反抗的。
1: 对呀、啊、什么事儿都不能突然。
0: 对对对，
1: 而且很多朋友减肥都是反反复复，因为这个糖分确实是身体最容易利用的一个能量来源。如果说突然完全决断的话，它会引起强烈的渴望和情绪波动的。
0: 是的，与其一刀切，朋友们，咱不如减量，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对吧？从每天一杯奶茶改成2天1杯，或者是改成1周1杯，这慢慢来的话，我们也能够慢慢适应呀，是吧？来看一下小树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吃过水煮菜，说西兰花、鸡胸肉、胡萝卜，水煮的，不放油也不放盐，就是水煮呀，那一点味儿都没有，就是自己吃还行，如果家人一块儿吃的话，那估计就吃不到一块儿了。
1: 我跟你讲，水煮菜一定是每一个减肥的朋友在减肥历程当中都经历过的。我讲讲我的水煮菜经历哈。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放油盐，就放一点点香油，放一点点盐，发现太少子没味儿的了，根本就吃不下去。然后呢就受到营销号的影响，去买什么呢，关东煮的料，这个是比较清淡的。你加了关东煮的料之后呢，你觉得光涮青菜好像没滋没味儿，我就加一个鸡蛋吧。加完鸡蛋，我觉得好像加点肥牛也可以。
0: 你这加的越来越多了，
1: 最后发现成了一个单身火锅了，就觉得配点麻酱吃可能更好吃。
0: 你这最终是由水煮变成了油煮。
1: 所以呢，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您为体重管理付出过哪些努力呢？
0: 哎，小树这不是说了吗？他说他吃过水煮菜，然后吃了3天。于是呢看见绿色的东西就想吐，第4天煮的时候呢就偷偷加了点酱油，然后第5天加了点辣椒油，第六天煮了一锅红烧肉，减肥宣告失败。还说到了水煮菜不是人吃的，不过能坚持3天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大家的话，您平常的时候在这个体重管理这块都做过哪些努力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星球一期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5:55和您来共同关注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来关注到是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以及现在守敬路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其他的路口路段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现在呢正值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在体重管理方面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呢？对现在的体重还满意吗？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的未来不止于此，跟我们分享的说，24年6个月，我从200斤瘦到了138斤，我都不知道怎么坚持下来。
1: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们刚才算了一下，62斤呢。
1: 62斤，然后用了6个月，平均每个月都要减10斤。可能在基数大的时候付出努力，能够很快的减10斤。
0: 对，
1: 当然也不轻松啊，但是会有平台期呀、啊，这怎么度过呢？138斤，就是我们能想象到200斤应该是挺重的，138斤就看看我旁边的文龙，就一下瘦成文龙的状态了。
0: 这么瘦啊！我的天哪，
1: 真的是非常厉害。
0: 哎，你知道吗？我朋友他在深圳工作，然后呢我经常看他每天会发一个朋友圈记录他什么锻炼呀，甚至跳舞的一些这个视频嘛，对吧、然后呢他最后每天晚上会发一个照片，那照片上就是他上秤的这个照片，看一下体重，他现在瘦到了160多斤、
1: 哎呀太厉害了，
0: 原来是从200斤。
1: 像我运动的话，
0: 但是已经一年了，
1: 体质不太行，然后我不是一直是坐着公交、然后每天走5000步以上吗、我现在依然是坚持着呢，但是我并没有瘦，可能因为我吃的多，还是你的付出跟吃的是不成正比的所以呢还是一直一个胖的趋势。然后我朋友就说，西游记早就告诉你了，走路是不减肥的，你不然猪八戒为什么没有瘦下来我竟无言以对呀。
0: 怪不得那天吃饭的时候，对吧，飞哥让你别吃了
1: 原来被你们发现了我的小秘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怎么读啊， SOPHIA 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说，说了13年的减肥，今年终于下定全分、下定决心了，还说到了3月底开始减肥，到现在减了19斤了啊，再减6斤准备收官了，晚上不吃饭纯饿。
1: 哎呀，这一点
0: 还是
1: 比较难坚持的。但是如果说晚上不吃饭的话，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稍微吃点代餐，比如说一个西红柿啊，一个黄瓜。

0: 乖呀，什么都不吃的话，我觉得很难坚持。大家，我不知道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过没？因为我跟文龙上直播的点儿哈，7点才下班，然后在家吃饭，基本上要到8点了。我就想太晚了，我就不这么晚吃了。所以我在5点之前，在4点半的时候，在办公室也备一些东西，我就说那垫吧一点儿，晚上就不再吃了。结果到现在就变成加餐了，晚上也照常吃。
1: 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得赶紧管住嘴啊！来看一下。还是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啊，刚刚刷新出来，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玄玄，跟我们说，我一直喊减肥的口号，但是我始终没有减下来，有哪位大神可以为我支支招吗？那如果说大家在体重管理方面有哪些心得或者体会的话，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大家平常在减肥的这件事儿上面，有没有说让自己就是有一些困难，然后又是怎么来克服困难的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好，看到刚才还有位朋友叫做妞妞，妞妞说我吃过代餐粉，早上一杯，中午一杯，然后晚上就吃正常的饭菜，吃了一个月瘦了5斤啊，停了之后呢又反弹了8斤，查了资料之后呢说代餐粉减掉的是不是脂肪，是水分和肌肉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0: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5点到7点陪伴您出行在路上的
0: 滴滴猫猫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和大家来共同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兴达路是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目前有1到2个灯时的压车。还有包括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冶金路现在是和81大街东向西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
0: 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天气情况。在今天上午的时候10点57分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从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呢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上午的10点5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同样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
1: 出行的时候，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啊！这天真的是说变就变。还有呢，包括现在来刷新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新华路好不好走？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新华路和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呢，现在都是可以放心正常行驶。但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或者是遇到一些标识标线不太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接下来涉及到交通管制的一些路段，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的比赛将在本周日，也就是6月14号上午在我市的主城区来举行。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会对部分路段进行一些临时的管制措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赛事的一些路线。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男子公路组、女子公路组，包括男子骑行组、骑游组，还有女子骑游组的比赛路线。从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行东行啊，逆向东行，然后呢，到信德路口会转顺向啊，转门顺向的东行到东华路，然后呢，到七里河北岸的健身绿道，再到滨江路、行州大街，然后再到开元路口。最终呢会回到邢台市金融中心，全程呢约是41公里。
0: 第二个呢是驻华使节组比赛的路线呢是从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东行出发，最终是到达湘湖公园北门，这是终点，全程大概是10公里左右。
1: 好，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交通管制的时间和路段，赛前赛后的道路施工的管制情况。那从6月12号早上8点到6月14号晚上7点，行州大街西行机动车道啊，因为比赛的这个起点和终点主席台和拱门搭建以及拆除施工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0: 另外在6月14号赛日的当天管制的情况呢，是从早晨的6点一直到上午的10点40分，部分路段呢都会进行不同程度的一些管控措施，大家都可以及时来关注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限行路段。
1: 那么在交通管制时间路段内，除了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持赛道通行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以及行人禁止进入赛道来进行通行。
0: 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三了，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周末两天是不限号的。另外也提醒大家，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好，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限行区域呢，依旧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另外提醒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天越来越暖和了，应该说越来越热了，这夏天到了，这衣服也越来越薄，很多人都开始照镜子了，上秤了，然后叹气了，一拍大腿又开始了，不行，我要重新新一波的减肥计划开始。
1: 但是这个减肥计划开始的很容易，结束的也更容易，发现没有？是吧？你
0: 这
1: 些有的是朋友呢，就
0: 是啊，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 对，你办了这个健身卡，去了两回甚至三回，就再也没有去过了。有的朋友呢，很用心买了瑜伽垫，是吧？花了好几十块钱，甚至各个平台不断的去对比选它的厚度呀、舒适度呀，铺了一回就再也没有用过了，是吧？就收起来了。
0: 还有人更贫啊，就是在饮食方面戒糖、戒碳水、过午不食、夜断、碳循环等等，就是各种网红需要的减肥方法，基本上都试了一个遍，导致体重呢也是起起伏伏，也没有完全的坚持下来。当然呢，也有人真的坚持下来了，比如说像乐风，对吧？每天跳绳，然后呢，每天也有朋友跑步5公里，风雨无阻。也有人做到了在饮食方面少油少盐，坚持了甚至是半年以上，或者呢，有的朋友特别天生爱喝奶茶的，也戒掉奶茶了，改成白开水了，这是瘦了，人也精神了。
1: 哎，不管你是嘴上的减肥党还是行动派，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您为这体重管理都付出过哪些努力？是成功了，还是说我下次一定行？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的这减肥史。说到这儿的话，我现在基本上每天早上就6:10就起床了。起床干什么呢？一是就是可能会简单的练练声啊，再重要的就是我要听着我家对门儿，他每天从6:30出门。然后到7:00回来，这半个小时干嘛去了？去跑步去了。
0: 那还挺好，没有
1: 已经坚持了几个
0: 也去跑步吗？
1: 人家已经坚持了几个月了，最重要的是。
0: 那你呢？有这么优秀的邻居，你跟他比一下，你说比早睡吧，我能这么早起，那肯定是我早睡了。
1: 我跟你讲，真的是我没有这个减肥的这种苦恼。
0: 我跟你说，在减肥方面啊，或者体重管理方面，或者是锻炼身体方面，早睡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早睡早起，
1: 对，我就10点
0: 代谢才能变得很好。对，还看到妞妞也继续跟我们留言说了，我每天要走10000步，微信运动有记录，走了2年了，没有断过，下雨天我也走，然后呢瘦了有10斤，人也精神了。我朋友还问我呢，我说没啥秘诀，就是坚持一下呀，不反弹的。那就是说我现在走5000步没瘦，是因为我走的不够呗，给你差一半，那行，我也照着10000步走吧。
1: 不是，你就从5000步开始，然后慢慢的往上加，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会发现各行各业它真的没有什么捷径，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不懈，坚持就是胜利。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此刻对自己的体重满意吗？有没有付出什么努力呢？
1: 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平常比如说减肥的过程当中，运动的过程当中，都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17分，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一段语音，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4: 八一路与冶金路交叉口由东向西，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3: 八一大街和冶金路东向西中间车道两车发生追尾。非常感谢李浩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路况。

0: 信息。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还有包括现在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啊，也提醒大家在路上呢，我们不要看手机，不要接打电话，一定要安全驾驶。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在体重管理方面做过哪些努力？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了阳光就说了，我还吃过代餐粉啊，早上一杯，中午一杯，晚上正常吃饭菜，吃了一个月瘦了5斤，停了之后反弹了8斤。后来查了资料说，代餐粉减掉的不是脂肪，是水分和肌肉，一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就回来了。还有呢，代餐粉不便宜。便宜，智商税。
0: 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代餐粉，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名词吗？
1: 我吃过，
0: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风靡一时。
1: 你知道
0: 我身边的小伙伴都在就是买这个代餐粉吃。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吗？
0: 你为什么不吃？
1: 因为不好吃啊，没有口腹之欲啊。我要是能克服吃的话，我早瘦了。吃什么代餐粉呢？它不香啊。
0: 原来你是吃过这个，然后感觉不好吃，所以不吃了。
1: 啊，对呀，我要是能克制住自己少吃点的话，我不早瘦了吗？
0: 你说
1: 我还用吃代餐粉吗？
0: 怪这个代餐粉了。他如果好，但凡好。吃点是吧，我们雅婷老师可能就吃很多哈。
1: 但这个代餐粉啊，咱们不说品牌，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代餐粉它热量是比较低，但是营养它是比较单一的。如果你长期吃的话，会导致你的代谢降低。有的时候我们少吃点或者不运动等等，你倒不如运动点，让自己的代谢高，代谢高了你不是相应也能多吃点了吗？
0: 是，也是，
1: 我安慰自己还挺有道理的。
0: 一套一套的是不是？
1: 对，所以说想控制体重的话，你还是得靠均衡饮食加上规律的运动是没有捷径的。
0: 对，当时的时候听到这个代餐粉，然后呢一个同学就说，哎，你吃点这个吧，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有这种饱腹感，根本就不用吃饭了。它营养也特别的丰富。
1: 我要的是饱吗？我要的是其中的香的口感啊。
0: 然后他说最重要的是能减肥，但最终呢也减不了，是吧？
1: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为体重管理付出过哪些努力，现在对自己的体重满意吗？
0: 现在大家都多少斤呀？我们来晒一波吧。来看一下石头给我们分享的。
1: 得配上身高晒啊。
0: 石头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每天晚上做仰卧起坐，从20个开始慢慢的加到了50个，做了一年腹肌没出来，腰疼了，去医院拍片，腰椎间盘突出。哎呀，医生说这仰卧起坐呢对腰椎的压力是很大的，动作不标准的话容易伤腰，现在改做平板支撑了，腰不疼了。
1: 这个一定要选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不要盲目。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2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入。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亚婷。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点播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叫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稍后呢为这位朋友来进行播放哈。
1: 嗯，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宋阳在邢台交管支队发过来的路况显示，又有一个新的事故的发生点是在团结大街与滨江路交叉口发生了两车剐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另外呢，新兴大街与首径路南北双向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严重的。
0: 让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再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另外的话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时间，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平常您在体重管理是吧，做过哪些付出和努力？很多朋友都分享了很多哈。就是大家平常的时候关于体重这件事，有没有自己一个特别满意的那个数字？一定是有的。
1: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小鱼儿就说了，我每天都要喝黑咖啡，有人说是助于代谢还能去水肿，我喝了半个月代谢没觉得快，但是胃确实喝的有点得不偿失了，医生说我的胃酸本来就多，黑咖啡刺激更大，别想减肥了，还是得管住嘴迈开腿，别信偏方。
0: 黑咖啡一听就是感觉，我感觉就是喝多了以后对体就减肥这块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吧。
1: 不，其实黑咖啡是有帮助的，它确实是能够去水肿，而且早晨喝的话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是一个不能喝咖啡的人，所以这个就无福消受了。
0: 这个咖啡我发现就是奶茶还好点，咖啡喝了之后2天可能都睡不着觉。大家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常的时候在体重管理方面都做过哪些努力呢？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5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么同时呢，在今天上午邢台市气象台

0: 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有10级以上大风，要注意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舞台是热闹非凡的，有高温、雷雨、大风将会轮番登场，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10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3号下午阴转雷阵雨，其他时段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仍旧是较大的，朋友们可以继续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天气降雨增多，气温回落，大家还是要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海阔天空来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
1: 说到雅婷文龙你们好，我是一个偏瘦的人，有一个没良心的肚，怎么吃都不长肉。
2: 你能看到我的表情，
1: 无论是半年一称还是一年一称啊，都能够精确到一斤都不多。庆幸的是啊，值得我庆幸的是还好一斤也没有减，好多年都是这样子了。不过我还是喜欢稍微胖一点的，因为胖点的人都是有福气的，我怎么就长一斤肉那么难呀？
2: 要标记一下海阔天空啊，拉住黑名单，以后终生不得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开个小玩笑。但
1: 海阔天空，咱俩拥抱一下吧，我也是这个人，
2: 太羡慕了。怎么？因为啥呢？因为海阔天空都说了，你们都是个没有良心的肚，没有良心。简称为没有良心。人家以前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吃不胖的人都叫白眼狼，怎么吃都不胖。
1: 所以你怎么说？反正我瘦，
2: 我健康。人家海阔天空不都说了吗？倒希望能胖点呢。
1: 是，确实能吃是福，胖点的话有福气，确实是这样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人间指南编辑部也来了，下班快乐。说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跑路，跑路。
2: 重要的事得说三遍，开心的事更得说三遍。
1: 哎呦，这是骑行绿道吗？这不是？
2: 对啊，去到七里河了，健身绿道。
1: 哦，是去骑行了吗？
2: 甭管是
1: 走路、跑步呢、
2: 跑步啊，或者是走路啊，你看都是为了自己的身材，
1: 健康，
2: 为了对健康，为了体型，在付出自己的努力。
1: 给人间指南编辑部点个赞，
2: 点个赞，向你学习。
1: 人家还说了，说为减肥做过最开始的就是结婚前吃了一个月的那种网上买的那种即食的牛肉鸡胸肉的那种成品袋装的，然后呢真的是快吃吐了，算了一下大概吃了得有100多袋吧。哎呦，
2: 哎呀，咱俩真的得握握手啊。我之前不是在节目当中说了吗，我说因为下节目7点，然后到家8点左右吃上饭有点晚，所以呢我就在办公室也是备了一些餐，你知道吧，就是备的你说的这些。我还买的是品牌的，我就想着它一定会好吃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对于吃货来说就有一个 bug 是什么呢，你吃的这些东西都叫将就，就是你吃了再多你不饿了甚至撑了它都是将就，你还是觉得没有 get 到、没有满足自己的那个口腹之欲，
1: 那你就
2: 觉得不满足，
1: 多满点。
2: 你下班之后呢，就是为了代偿，为了补偿自己，你还是会再吃一点儿。就好像我吃一个苹果就够了，但是我吃了一堆梨反而没有瘦，而且呢也没有满足自己。从那之后你就想，哎，放弃吧，要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没办法呀。
1: 那你以后的话想吃什么不能提前就准备的就是自己想吃的那个吗？
2: 怎么能啊，咱们我喜欢吃烤鱼，我喜欢吃烤肉，我能4-5点在单位吃烤肉吗？
1: 我的意思就是很方便的那种。
2: 没有啊，
1: 比如说面包啊之类的。
2: 我不爱吃啊，我就喜欢吃重口味的呀，小龙虾呀、什么的，烤肉啊，
1: 吃烧饼。
2: 那不是我的爱。
1: 来看一下，等等跟我们分享的说，用吃7分饱的方法，3-4个月的时间，从105斤减到了95斤。保持这个体重1年多了。
2: 哎呀，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激励一下我呢？可以让我瘦下来呢？哎呀，我要不改一个壁纸吧，用一个仙女当壁纸吧。
1: 你就缺，你也不缺了，现在有了，填补上了。
2: 填补啥呀？
1: 你看着你吃的差不多了，停，别吃了。
2: 不行，
1: 说你
2: 谁提醒我跟谁翻脸，谁都是我的仇人。
1: 天哪，好吧，那只能你自己去。帮助你自己了，
2: 没错，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借着今天的互动话题，也给想要减脂的朋友，或者想要身材管理的朋友，或者是我这种的人啊，咱们一块来提个醒，也从大家那儿吸取一下经验，吸取一下可以借鉴的，咱们共同在这个夏天可以晒出自己的马甲线。
1: 对，就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位女孩唱的这个歌，她的体型就挺瘦的。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49，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大飞来了，下班快乐，我们分享了说，我每天爬楼梯，家住18楼，不坐电梯，每天爬2趟，刚开始的时候腿有点酸，喘不上气儿，一个月之后呢轻松了，瘦了5斤。朋友问我膝盖不疼吗，我说不疼，因为我是上楼不是下楼，上楼不伤膝盖，下楼才伤，所以说呢只爬上去，坐电梯下来。
2: 就是习惯，即便进了健身房之后呢，很多朋友在跑步机上他都会把这个坡度调高，爬坡是不伤膝盖的，但是你正儿八经正常走路的话，对膝盖是有一定的磨损，所以为什么跑步的人虽然爱跑步，但是也会伤到膝盖，就是这个原理了。他家呢

0: 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在体重管理方面付出过哪些努力，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嗯，我们看一下朵朵，朵朵来了，下班快乐哈，跟我们分享的说，我下载了三个健身的 app， 说一个是练瑜伽的，一个是练 HIIT 的，还有一个是记录饮食的，收藏了几十个跟练的视频，但从来没打开过。朋友说你是用来收藏的，不是来练的。我承认，
0: 这有啥呀？我还开过会员呢，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1: 对呀、啊，下
0: 都浪费过钱呢，
1: 练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是不是？
0: 阿哲说我也液断过，就是只喝液体不吃饭，像酸奶、牛奶、果汁、汤，坚持了两天，饿得眼冒金星。第三天吃了两碗米饭，把前两天热量全补回来了。我算是明白了，极端减肥不适合我，不吃或者少吃才是正解。咱们少吃就行了，少吃多动这是正解。
1: 对对对，不能说不吃。吃啊，不吃的话我们会饿的。来看一下小米说，我换了小碗来吃饭，以前的时候呢是用大碗，总想着装满，换了小碗之后呢装一碗就觉得够了，没有刻意的节食，就是换了个碗，然后半年瘦了6斤、嗯、然后朋友就问我是真的有用吗，然后我说有用啊，你的眼睛，因为你的眼睛会骗你。
0: 我跟你讲真的是有用，但是我也换了小碗之后我就变成了吃两碗就是
1: 两碗够吗？
0: 碗小了，但是吃的碗数多了那没办法呀，我现在已经整体来说我的食量比之前要小了很多了，那以前我是相当能吃的、
1: 嗯、是吧。那小米呢还说到了就是这个换小碗了、嗯、其实这个方法很聪明，叫做视觉错觉减肥法。那同样的分量放在小碗里呢就显得多，大脑就会觉得哦吃饱了。研究呢就发现用小碗来吃饭的人比用大碗的人平均少摄入20%的热量，也不饿着肚子还能瘦。
0: 为什么我
1: 这就是我媳妇儿用小碗吃饭的理由吗？
0: 为什么我的大脑告诉我说你才吃了一小碗还可以再吃点儿
1: 但是我每次用小碗吃我感觉就吃不饱，我必须要吃饱，必须要吃好几碗、嗯、
0: 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说市区呢基本上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了，需要关注一下在钢铁路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冶金路目前呢同样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这也是提醒大家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分享啊，分享了大家减肥的血泪史和成功经验。其实体重管理呢没有标准的答案，有的人是靠运动，有的人靠饮食，有的人靠心态，有的人成功了，可能有的人跟我一样还在路上啊。但是只要不伤害身体，不搞极端，咱们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1: 是的，如果说实在减不下来的话，朋友也别太焦虑，咱们健康就好，开心就好，对吧？衣服穿不下的那几斤呢，可能是你吃过的火锅呀，喝过的奶茶呀，甚至是熬过的夜，它们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不是你失败的证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的交通管制。在施工期间，南北车辆可以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到宁基线，再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和230线交叉南行，再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期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5月11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因沙河市科技直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请大家谅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感谢收听。
1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想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呢有一个单位想让我去他们那儿主持一场活动，但是呢他们的领导就对身高有要求，就对一个主持人的身高有要求。那么当时我就把我的身高报过去了，大概就是1.81米。大家见没见过我呀？知道不知道我多高啊？结果我就去了，当见到了对方的那个主管人之后，他说：“大龙，你有1.81米。”他当我的面就说我矮。哎，我当时我就整不明白了，我说我1.81米也算矮吗？我就给他算了一笔账，你看啊，我真实身高1.7米，我穿了一个厚底鞋3厘米，1.73米，我又垫了个内增高1.75米，我袜子再垫上去1.76米，因为我的头发比较厚，所以又增加了3厘米，我1.81米怎么了？就我虚报2厘米怎么了？我就想问一下，1.81米在很矮吗？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Orange 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听你的节目就让我想到了前两年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在我身上发生的。当年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年呢，我就快过年的时候买了一双马丁靴，结果一寄过来发现两只都是左脚，我就赶紧跟商家联系，我说让他帮我退换货哈，结果又给我寄过来了两只右脚。他又让我退换货，结果寄过来了两只左脚，我真的要发疯了。然后我跟商家说，我说这样吧，要不然呢你就再给我补寄一双。结果他又给我补寄了两只右脚。就这样，龙哥，我有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马丁靴。哎，我跟你说，姑娘，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发货那个大哥跟他领导闹别扭了，他确实跟他们老板有仇。甜甜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跟我闺蜜吐槽，我说我最近怎么那么想谈恋爱呢，怎么那么想结婚呢，怎么那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安稳的小家呀，怎么那么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抱抱说说话呢。朋友说，你排卵期到了，过了这个期之后就好了，停停也就过去了。思思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看了一期节目走进科学，当时呢一对老人家的电灯晚上莫名其妙的自己亮，结果大家都说哈他家闹鬼了，那对老人呢还因此就病倒了。这其中呢还请了特别厉害的大学生来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最后啊这个村里维修电路就发现他们家的开关松了，紧紧就好了。龙哥，我现在发现哈，就这种节目，就以前我都当做那个神秘的节目来看，现在就是搞笑娱乐。艾伦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

上初二的时候啊，就迷上了那个张震讲鬼故事，于是呢，我就带了一个那个录音机，我就到宿舍，八个人一块听，因为自己听的话能把自己吓死。那故事听得太吓人了，于是呢，我就停下来不听了。我接着我就说，要不然咱把那个电池抠了吧，你说万一咱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你说我按到那个开关它又响起来，那是不是太恐怖了？于是呢，我正准备抠电池的时候，另外一个同学说，你还是别抠了，万一哈你抠出来电池它半夜还突然响了，那真的能把咱吓死。金华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凌晨三点，我给我好朋友发了个信息，让他看一个视频，他当时就给我秒回了，然后我当时我一惊，我说妈呀，这么晚了还不睡呀，肝都不顾了是吧？我刚发出去这句，他说你也看看你呗。挨揍挨揍留言说，龙哥，我就想起来哈，多年前我听你们广播，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主持人就接听了一个听众的电话，听众说话了，那个主持人啊，我刚在那个麦当劳门口哈捡了一个钱包，里面有5000块钱。哎呦，主持人一听，哎呦，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哈，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哈在广播当中啊这帮您找到失主的。听众一听啊，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我就是想在你节目当中点一首歌，就是那个大张伟的倍儿爽，表达一下我此刻的心情，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弱弱弱留言说，龙哥，那天我经过我们家邻居，我说阿姨，你家做什么好吃的能让我尝一口不？我家那个熬中药呢，那我尝一小口吧。妈呀，大馋丫头。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华华留言说，龙哥，那天我下了班挺晚了，天已经黑了，大深夜的，当时我就看见街上啊有很多外卖小哥奔波送餐，龙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很励志啊，你看别人都那么晚了他还在吃，我有啥理由不吃呢？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美好未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最扎心的时刻是什么？我跟大家讲，每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是丑时，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喜欢的人给我来消息了，一看微信运动于彩虹留言说，龙哥，请问关于遇到人际关系的这些问题你都怎么解决？那么在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一般面对所有难解决的人际关系，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失踪，谁都别来烦我。下留言阳光心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哎，你这么快乐的人也会抑郁吗？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压力特别大，抑郁的时候，我爸妈他竟然带我去看神婆。当时啊，神婆一顿操作之后，他说这孩儿啊身上挺干净的，就是脑子里面想太多了，你带他去心理门诊看看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熙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怎么动不动都想死想死的？我总结了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想死，是因为活得太认真了。

0: 那些活得不认真的人心态好极了。浅梦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你这样的职业没有摊上办公室恋爱？其实我一直挺佩服那些在办公室就能谈个男朋友女朋友的，因为我发现自从我上班之后，我对每个人我都莫名其妙的有点敌意。你是怎么爱上你的敌人的？清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规划是啥？在大龙这儿，你别老跟我提什么学习规划、职业规划、人生规划，我啥规划没有，我连明天早晨吃啥我都还没想好呢。在大龙这儿，我活一天算一天。月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也会买那些动漫周边吗？一般我跟我朋友出去逛周边店，我是一定会逛的，然后呢我就上上下下指指点点每一个角色一番之后，我出门走人了。我逛是真的会逛，但是我并不会买。毕竟大龙已经老大不小了，我宁愿点杯奶茶。诗席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哎，我突然发现哈，我的单位就是我的理想型。哎，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啊，我们单位吧，上进心特别强，特别是每年都会规划目标，年年月月哈，带我一起规划未来，是吧？厉害吧？第二呢，非常关心我的一举一动，要求我每天、每周、每月要跟领导汇报我都干啥了，你看多关心我。第三呢，还特别粘人，一点都离不开我。我去趟厕所吧，手机响了50次。第四就是有钱，每个月吧按时按点给我打点生活费，还掏钱帮我养老。还有就是第五，从来不要求我做家务呀，心疼我，不让我早点回家做家务，就怕我累着。第六，个子还挺高的，你看我们单位吧，在8层楼哈，挺高的。还有就是哈，你看到周末了吧，怕我出去跟别人玩还得花钱，于是周末又给我安排了工作。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忘记回信息的时候你都怎么跟对方解释呀？一般呢我就实话实说，我不好意思，那个刚忘记回你信息了，那个刚在玩手机，那个玩手机跟玩手机不一样哈，就是我可以那个刷微博，然后偷能量，然后可以看电视剧，可以看淘宝，但是我就没看微信哈。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慢慢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颜如不是颜学晶，差点说成颜如晶啊。大家回复颜学晶，颜学晶这两天真的是好火呀，这两天关于他的这个新闻怎么那么多，所以我也做了一期关于这个事件的回顾。
1: 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颜学晶，让大家看看最近颜学晶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个 APP 火了，你知道吗？叫啥？叫死了吗？死了吗 APP 开发者回应到底要不要改名，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最近呢，一款定价8块钱主打独居人群的安全 APP 叫死了吗突然爆火，冲上了 iOS 付费榜的第一名。据介绍啊，这是一款为独居人群打造的轻量化安全工具，用户呢在 APP

提前设置一位紧急联系人。如果你连续多日都没有登到这个 APP 里面签到的话，系统将于次日直接发一个邮件告诉你的紧急人，并且及时传达安全信号。APP 的开发者吕先生就表示啊，团队我们只有三个人，都是九五后。APP 爆火之后啊，陆续有网友就提出了优化建议。更多网友认为啊，这个软件的名字死了吗？不好听，建议改成活了吗？对此呢，吕先生表示，我目前呢还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提出改名的要求。他表示，在中国啊，死这个字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死是每个人都必须去面对的事情。当人们知道了自己死亡的节点，或许才能更好的面对当下。

其实这条新闻让我羡慕的是，开发成本1000多，结果现在100多万，有人想买。在我看来，本来是挺丧的，结果人家作者或者是开发者赚得盆满钵满。当然我看过之后，我觉得这个 APP 还存在诸多的功能缺陷，比如说时效性差呀、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啊，都受到质疑。而且技术门槛挺低的，大厂们都可以轻易复制，一次性付费模式也很难支撑长期运营。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它仍然受资本的青睐，已经有很多机构向它保持了意愿。所以我觉得一个好名字真的挺重要的。所以你觉得大龙吐槽要不要换个名字，换成一个没想好？当然希望未来这个 APP 能越来越好吧，未来希望它能满足更多的用户的需求，切身的完成它的功能，希望它越来越好倒是真的。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

0: 你也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7度，西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5度，西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是阴，最低气温34度，最

0: 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4度，西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奇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

0: 文明的行为。
1: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2: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3: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2: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3: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5: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想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卢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晚上的10: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未来一周呢，我市整体是高温、雷雨、大风天气将会轮番登场，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关注下，从今天一直持续到13号是先晴后热，雷雨偶现。另外呢，从今天晚上开始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出现，13号下午阴有雷阵雨，其他时段整体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13号下午的阵风达到6到7级，气温呢也会一路飙升至32到37度。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同时呢风力比较大，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大件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重。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你好，我是大龙。今晚我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职场上最厉害的能力是获得能力的能力。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我不禁想问，有没有什么能力是原能力，掌握了就无敌？我还真的找到了答案。刘润老师在《底层逻辑艺术》当中提出，最厉害的能力是获得能力的能力。这句话很耳熟，也让我想起《玫瑰的故事》里黄一梅对太初说的，真正的自由是无论在哪儿都能学习的能力。学习是为了自由，当你学会了怎么学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学会了就自由了呀。我想获得能力的能力也是这样，一旦掌握了这项能力，想要什么能力就能快速掌握。这种能力就像一把万能钥匙，带你抵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也才能实现凡墙皆是门的境界。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获得能力的能力呢？刘润老师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用2年时间获得别人5年的能力。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一些萦绕在脑海当中始终没有想清楚的问题瞬间就明了，过往的一幕幕也涌上心头。那么熟悉的一句话竟然第一次在书上看到，而我也不止一次的和别人说过类似的话，只是我的原话是，我用3年的时间学完了别人5年的职场经验和技能，我的3年抵得上许多同龄人的5年。35岁以前工作非常忙碌，无数个日日夜夜，996和007，有几年从不午休，还总是加班到深夜，完成一个又一个新的项目，一项又一项开创性工作，业绩有目共睹。当然也毫无悬念的连续多年绩效优秀，屡次评优表彰，榜上有名，连续多次跨级晋升，勤奋而卓有成效。原来那些最难熬的时光，就是在构建自己获得能力的能力，也才铺就了我后续稳稳的职场之路。接着要问，我们怎么提高这种能力呢？勤奋，可怕的勤奋，高效而可怕的勤奋。原来要实现2年时间获得别人5年的能力，别无他法，除了勤奋还是勤奋，只不过加了2个前缀，可怕的和高效的。就像有人说过，努力到无能为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有些人如今台前光鲜亮丽，如鱼得水，但10年前也许和你站在同一起跑线，而10年之后他在某个领域小有成就，令人望尘莫及，你却还为生计奔波，感叹命运的不公。可曾想过，当他高效而可怕的努力时，你在哪里？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工作上的成功亦是如此，是选择死磕到底，拼搏一把，还是选择放任自流，随遇而安？每一个选择都决定了下一步的命运。曾国藩说过，唯天下之智拙能胜天下之智巧。极少数人可以凭借天赋和运气，而多数人只能靠努力。勤能补拙，大力出奇迹。要相信工作是创造而不是消耗，对待工作的态度正是优秀和庸常的分界线。永远不要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吃等死。我始终认同，人的一生中，生命和时间才是最珍贵的奢侈品。只要开始，永远都不晚。选对方向，高效而可怕的努力吧。掌握了获得能力的能力后，总有一天会达到新的高度，收获属于自己的奇迹。你好，我是大龙，愿每晚都能给你向上的能量， 希望在新的一年，你依然把我的声音放在你的耳边。找到大龙的方式，新浪微博是大龙大声说，或者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就在我录制这篇大龙的睡前悄悄话之前，突然流鼻血了。这两天天气比较干，一定要注意多喝水。你好，我是大龙，还是陪伴在你的耳边。无论今晚的我有多疲惫，但是我还是希望在声音当中

你能听到向上的能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我更希望您能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赞，谢谢你。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曾经我看过一个话题讨论，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活法？评论区里互动最多的三个字是慢、稳、刚。做事慢慢来，千万不要着急，该来的都在路上。情绪稳一点，不可随心所欲，让节奏张弛有度。做人刚一些，把握原则底线，轻松自如且潇洒。做事要慢，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里，人人都力图急步争先，通常只是为了某种结果而努力，还没着手干就有了期待的样子，先迫不及待地发一通励志鸡汤，过了三分钟热度开始焦虑打退堂鼓。俗话说，饭未煮熟不能妄自一开，蛋未孵成不能妄自一啄，人生之路不能操之过急。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创业初期的经验，刚开始他看人家做暖通很赚钱，就跟着做，后来有人说开店利润可观，他又开了一家服装店，干了一段时间没有收获，又改行去做了汽车销售，听说互联网在风口上，又冲了上去。就这样五年内尝试了六份职业，发现什么也没做好，也没赚到钱。最后他总结出，做事不能急于求成，最终选择深耕互联网行业。刚开始的前两年没有收益，非常煎熬，但是扎根之后积累了一定的专业水平和人脉，效益远远超过了同行 90% 的人。有一句名言说，永不止息的涓涓细流远比波涛汹涌的海浪要可怕得多。殊不知，快即是慢，慢即是快，快则乱，乱则慢，慢则稳，稳则快。很多时候我们急功近利，沉不住气，即使暂时抓住了一些运气和机会，也只是一种假象。这就像催熟的果子，外表鲜亮诱人，内在无味，经不起推敲和细品。往高处走要设置台阶，正因为走一段路就需要停下来恢复力气，这样才能不断向前。凡事要有一个过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你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即使想突围，也要万事俱备，再等风来。做事慢条斯理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自律中得到自由的舒展，凭借循序渐进的耐力，慢工出细活，稳扎稳打，最终必会厚积薄发。情绪要稳定，美国生理学家艾尔玛做过著名的情绪效应实验，将人们在不同情绪下呼出的气水做对比，结果证实生气对人体危害极大，并且难以排出。把生气水注射在大白鼠身上，几分钟之后大白鼠死亡。同时情绪的好坏同我们的行为密切相关，情绪高昂的时候做什么都顺手，情绪低落的时候看什么事都不顺眼。尼采曾经说过，如果情绪总是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丧失自由。之前有一则报道说，深圳有位外卖小哥到餐厅取餐，得知没有准备好，非常气愤，将头盔砸在了桌子上，打翻了汤粉，烫伤了店员，双方大打出手，随后被警察带走。事后汤粉店暂停营业，损失不小，外卖小哥也承担了医疗费和补偿费，还有平台的处罚。也许一句体谅的话就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却因为失控的情绪闹得两败俱伤。所以你最大的敌人就是失控的情绪，你平稳的心情才是你真正的主人。胡适在书里说，世间最可恶的事

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人的感情是相互的，情绪也是会传染的。你开心的时候我快活，你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笑也是一种罪过。那些接受负面情绪的人，如同无辜戴罪的羔羊，战战兢兢。而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他不伤人也不自伤，让人心情舒畅。稳中有一个急字，遇到急事先冷静思考五秒钟，多一点缓冲的时间，稳住这个字。想一想生气的原因和后果，到底值不值得生气，别因一念之差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能将阻力化解，控制好人生。好了，再说做人要刚。小林的人脉比较广，平时啊，很多朋友托他找关系帮忙，他总是不忍心拒绝。有件事儿涉及到了很多部门，处理起来非常繁琐，帮忙的人很为难，就跟小林说应该有点诚意，进展能相对顺利一些。小林呢，就把这话转告给了朋友，想不到朋友却说，嘿，这本来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哪有那么麻烦。这让小林进退两难，自己成了夹心饼。没办法，他自己掏钱先请人吃了饭，然而最终的事情还是没办成。帮忙的人好一顿忙活，怕小林添麻烦，从那之后有意逼着他。朋友却觉得小林不尽力，故意为难自己，也影响了两个人的感情。要知道有些麻烦事儿啊，要懂得拒绝，不给对方留下念想，不耽误事儿，不给自己添堵，不至于伤了和气。也有些人缺乏安全感，一味的取悦迎合别人，想以此换得接纳和认可，却换来别人的得寸进尺。我很认同一句话，有些底线是必须要坚守的，在原则那里，你失守的越多，人生沦陷的也就越快。做人要刚毅果断，善良要有原则，大度要有底线，不该接的盘咱就不要接。有个寓言故事说，有一头驴爱上了一头羊，羊说，你要在门口守100天，我就嫁给你。驴风雨无阻，默默守候了99天之后离开了。他说，我用前99天证明我的真诚，用最后一天捍卫我的尊严。有位作家说，很多人觉得降低底线可以换回一些，其实底线才能决定你拥有什么。通常降低底线换来的已经不再是你当初想要的东西了。你的底线决定了别人对你的态度和你以后的路。底线可以浮动，但是不要一降再降。原则每个人都不同，但你得有。每个人都应该有底线的，不懂珍惜和体谅的人不值得你付出真诚和善意。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面粉哲学，就是让你练就慢稳刚的行事风格。面粉经不住轻轻一拍，而加水揉成面，做成拉面却不会断。做人的过程正是如此，不慌不忙，沉着冷静，百炼成钢。为人处事最好莫过于慢稳刚，慢中求稳，稳中有刚。扎实练就真功夫，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把握好处事的原则，让人生尽在掌握。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找到我的。当然我更希望大家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大龙，愿各位晚安，好梦。

0: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象。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王阳沟桥养护工程施工，那么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千米起点到121千米800米路段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交通管制，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0: 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介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50，提醒一下尾号是50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尾号。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点钟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8: 今天呢是周四，先行尾号五和零，咱们呢985211的准大学生们起床了吗？各位早安，我小五。
7: 点人家一遍，
8: 这昨儿差不多了。
7: 怎么就差不多了？这不是刚刚开始狂欢吗？
8: 你玩一天，你玩多了累。
7: 不要羡慕了，不要掩饰你的羡慕。
8: 真羡慕，真羡慕。
7: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呢，因为有时候大学开学它也晚，都到九月中旬了，可能中下旬，有的可能十月份才开学，不一样啊，开学都挺晚的。这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都干什么？
8: 不
7: 替人家愁得慌，三个月怎么玩啊？
8: 不是这样，咱们接下来干的事儿，这需要干的太多了，咱掰着手指算哈。那么这段时间呢，紧接着啊，排第一位置什么的，
7: 早上起来先上早点铺子打个工，
8: 也不是，
7: 然后一会儿再送会儿外卖，晚上再干会儿代驾，
8: 叫估分儿。
7: 你估他干什么？他都20多号就出分了。
8: 不是，你看，
7: 你估他干什么？
8: 你得先估分，估完分之后，你心里面有一个大概，然后紧接着下一步呢，叫填报志愿。
7: 你不是出了分才填报志愿吗？
8: 对呀、啊，然后呢，就是出完分之后，下一步紧接着填报志愿。因为填报志愿他不会给你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对吧？而且呢，填报志愿这个事他很重要啊。
7: 那倒是。
8: 哎，因为有的人把这个填报志愿也称为这个人生的第二次小高考。
7: 怕分浪费了。
8: 哎，对。然后你再算，填报完志愿之后，等录取通知书。等录取通知书的这段时间，你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呀。你比如说哈，咱往小的说，手机啊、笔记本啊、平板啊，
7: 对，
8: 这些学习
7: 能带的都从家里带。
8: 对，学习用品你不得买新的吗？
7: 就是买好了带过去。
8: 哎，而且你刚好再趁过两天，这叫什么呢？618。
7: 对，别说618了，现在什么大学生人家都凭准考证，各个商家都有相关的活动。
8: 是，
7: 你凭准考证在我这儿买啊，享受什么什么的优惠，或者享受什么样的一个礼品，都还挺友好的。
8: 哎，确实。然后呢，当地对吧？完了之后呢，你背我呀，你准备准备呀，
7: 背我
8: 家里边带
7: 到那人家发，
8: 那家里边带的这些东西，人家不是发单子吗？
7: 褥子也发。
8: 也发吗？
7: 那些大学噔噔着背着大麻袋，扛着蛇皮袋就去了。
8: 但是家里边带的东西不是软和宣腾吗？
7: 你以为都跟我一样？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哈，我连卫生纸、洗脸盆我都是从咱这边买好带过去的。我就怕到那儿买不到我心仪的。我这一暑假没干别的哈，全在准备我上大学开学的用品。
8: 有没有一种
7: 几乎就是所有的我能想到的？那没想到到那儿突然间要用的，那没有办法啊，可能在当地买所有的我的日用品，拿一块香皂吧。您人那儿没有香皂吗？拿个洗衣服的肥皂吧，人家那儿没有，不卖这些吗？卖，只要门口小卖部哪儿都有卖的，不行，得从这儿买好了带过去。
8: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就是单纯的抠门？
7: 那边物价也不高的好吗？
8: 你就是不讲话。

0: 自己身上的
1: 钱。就是我这人就是心很重，如果说这些东西我没准备好的话，
0: 嗯，
1: 我就觉得特别不踏实。你包括第二天有什么事儿的话，我提前一天我就会把这个东西全部都准备好。
0: 嗯，
1: 你包括就是也有网友就评论哈，就说这孩子每年都有忘带准考证的，家长急急忙忙的给送过去，
0: 嗯，
1: 说就是心也挺大的，说我有点什么事儿，我提前一天啊，我这就看一遍，出门的时候看一遍，
0: 嗯，
1: 路上再看一遍，到了学校门口再看一遍，
0: 哎，
1: 就是你会一直惦记一个事儿，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的特别的齐全，
0: 哎，都准备妥当了，这叫万事俱备。
1: 哎，对对对，
0: 你看，不像我。那个小虎呢，就是家里边，就说实话，我带什么东西我都不想带，因为什么的，占的地儿又重又多，大包小包拎着
1: 都很方便，
0: 就犯不上到买不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你包括出去，咱再说出去旅游，
1: 嗯，
0: 也是一样，就是我背我一斜挎包，里边呢就内置换洗衣物，
1: 嗯，对，其他的都能当地解决，
0: 其他的都能当地解决。
1: 嗯，
0: 你说这个洗漱，
1: 我不行，
0: 那洗漱用品啊怎么着？咱是去的住的酒店，酒店还没个洗漱用品吗？
1: 嗯，
0: 不拿不带。
1: 哎，我就是真的是属于那个，如果事儿没有提前准备好，
0: 哎，
1: 我心特慌。
0: 嗯，就充电宝，你路上你也能扫，对吧？
1: 嗯，
0: 这现在多方便呢，就不拿不带，就先干了再说。
1: 哎，就是只要有一个东西没拿，我这一路上我都心神不宁的，
0: 哎，
1: 我就觉得压力特别大。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处事的方式哈，我们俩就是相当于两个极端，一个就是，
0: 嗯，
1: 先走再说，先干，
0: 哎，先干
1: 啊。另外像润田吧，就属于一定要
0: 万事俱备，
1: 什么都准备好了。
0: 嗯，
1: 所以这两种情况，您一般做事的时候属于哪一种呢？先干再做还是万事俱备？您会偏向于哪一种？在公众号我看行917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将于今天下午4:30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那么活动现场将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
0: 当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6月13号晚上7点，邢台赛区第三场比赛将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打响，邢台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定州队，向4连胜发起冲击。
1: 为深入贯彻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进一步释放我市消费市场潜力，满足广大高考结束学子及暑期学生群体在618期间的数码及电脑产品更新换代需求，拟于6月12日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3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2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
0: 近日，永远的抗大十年新增文物主题展2016到2026在抗大1940街区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作为纪念抗大建校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文字和文物图片的形式铺展出一段激荡人心的红色征程。
1: 继续来关注，那么专属于夏日的福利已经来了。光影致青春，逐梦向未来。6月10号到14号，聚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映展活动，即电影家消费行动特别推出高考考生专属公益观影活动，用缤纷光影为青春喝彩，为逐梦考生送上专属夏日福利。
0: 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各大平台优惠活动预售玩法花样繁多。为帮助消费者防范消费风险，守护自身合法权益，6月8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
1: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军伟，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您属于哪种，您站哪边呢？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分享一下。
1: 来吧，三二一开刷。
0: 庆余第一位早上好。
1: 五点半你起了吗？
0: 我醒了，我每天现在四五点钟就醒。这是一种病叫什么
1: 吹牛
0: 什么什么什么皮质层什么什么的。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
1: 这是一种病，这个病叫虚伪。
0: 我真的，你没有这种苦恼吗？怪不得你头发这么黑。
1: 风雨同路，看山心静，看水心宽，看阳心暖，看月心明。人生有缘，山河相连，无论远近互相惦念。青春问候，祝福无限。早上好。
0: 早上好。曼珠沙华，平和以修身，热爱以度己，半暖人，交静友，随光行，熬过苦方知甜，守住心路自明，让热爱填满生活。早安。
1: 早安。
0: 所以今天选择什么爱好呢？
1: 上班听广播吧。
0: 今天想干什么事儿？
1: 周四值得干什么呢？想干什么干什么。
0: 想想明天后天大后天干什么。
1: 哎，挺好的。大哥，早上好。
0: 梅老师早安呐。梅老师最近出门好早呢。
1: 是
0: 说我跟田儿一样，你也得收拾好了，不然的话心慌，啥也得带着。
1: 哎呦呵，你举个例子
0: 必须得万事俱备。
1: 举个例子，梅老师咱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咱
0: 那必须得是我提前把攻略什么都查好，去哪儿第一天去哪儿，第二天去哪儿，到那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然后吃什么，打卡什么。
1: 这个攻略我特别理解，但是咱
0: 就做的详详细细的。
1: 咱自说一点哈，就是你去那儿玩三天呢，
0: 那也得做攻略呀，那也得提前都准备呀，把都该带的都带好，
1: 大包小包的都带过去
0: 啊，能带的反正我能想到的都带上，
1: 背一双肩包一挎包出去不得了吗？
0: 有句话叫以备不时之需，知道吗？那个不时，它不时就来了。

0: 就是这样。等你用的时候抓瞎呀。
1: 禁止用名字谐音梗啊。咱这是正经节目好吗？
0: 不一定什么时候的简称叫不时。
1: 所以你看，你不一定什么时候，你为什么就一直
0: 不一定什么时候，但它有来的可能性啊。
1: 这大包小包的上个车下个车进个酒店叮铃咣啷的，酒店里面什么没有啊？
0: 准备上你都觉得
1: 怎么？你还得带着水杯是吗？哎呦，我谢谢您。
0: 你万一到时候买的水不合口味儿？
1: 哎呦呵、啊，水是猫味儿。这个咱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世间最珍贵的不是从来不是金钱，而是那份关心，那份惦念，是平安无恙，是健康无忧，是隐藏岁月里从未改变的问候，要每一天被健康相拥，被平安守护。
0: 早上好。
1: 所以你是交警是吧？守护平安。
0: 颜良今天晚了，刚还说颜良没来呢。今天打卡，烈日下的坚持会换来晚风的温柔，就像海浪冲击礁石，看似疼痛却塑造了更坚韧的岸。
1: 加了个油。
0: 梅老师今天早晨跟孩子们的早安问候，早读前的问候你选吧，刚才说了好多。
1: 对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您选哪个？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现在是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热闹非凡，高温、雷雨、大风将轮番登场，大家提前做好防范。那么从今天开始到13号，先晴后热，雷雨偶现。13号下午呢，阴有雷阵雨，其他时段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另外呢，13号下午会出现阵风6到7级，气温呢也是一路飙升的32到37度。朋友们注意我们的温度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最近的天气变化比较快，温度上升也比较快，气温较高，大家呢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及时关注最新预报。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50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先干再说，还是要等到万事俱备？您是站哪边的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1: 哎，温内也说到了，说这个早上好啊，每天叫醒我的不是梦想，是闹钟。
0: 嗯，你们这现在睡眠真的就这么好？天亮的这么大早？哎呀，那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我以为是季节的问题。我真的现在特别苦恼，4-5点钟我就醒了。
1: 哎，
0: 我本来睡得也挺晚的，然后我早晨就正常都6点起，就挺好。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看，就是为什么以前哈、啊，古人就经常说一句话，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呀、啊，我现在不仅做不到日落而息，我还得日出而作。这不合理呀，
1: 人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早上这天它亮的早了。
0: 对呀，但是因为他睡得早啊。
1: 对，
0: 我晚上12点多才睡，
1: 就是
0: 我一天才睡4-5个小时，不行。
1: 所以你不行，你中午加个午休吧，好不好？哈哈天儿，
0: 怎么回事啊？有没有懂保健的朋友给我分析分析，我这是怎么个事儿？
1: 晚上少玩会儿手机什么都有了。
0: 那早晨能不能别让我醒这么早啊？我不想4-5点钟再醒，我就想6点，等我那闹铃叫我的时候再醒。
1: 你把窗帘拉上不完事儿了？
0: 拉着呢。
1: 你们家换一个遮光的窗帘吧，好吧。
0: 那太热。
1: 好，继续来关注可乐。说到了说这个大事呢，我喜欢万事俱备。小事呢，一般都是先干了再说。那多大的事算是大事，多小的事算是小事啊？
0: 高考吧。
1: 举个例。这么大吗？
0: 对，万事俱备，不发准考证我就不去。
1: 这是必须的，这是。你发了准考，这没发准考证你就去那、那叫你扰乱。
0: 老师临时在学校门口给我发的都不行。
1: 你扰乱考场秩序，你这叫所以说多大的事算大事啊？可乐，可乐说到了，说我有一个疑问啊，好几次我都开到这个开元路和中兴大街交叉口红绿灯。直行还差好几秒呢，准备过去了，到跟前儿发现变红灯了，这啥情况啊？调时啊？
0: 有没有可能这正好赶上7:30这一波？它是平峰期和高峰期，它的灯时调整。你要平常的话，红绿灯可能就20-30秒。
1: 对。
0: 但赶上高峰期呢，可能50-60秒，甚至60-70秒，
1: 400多秒
0: 一个放行时间。你非得等迟到了400多秒。
1: 这过多爽啊。
0: 400不是他的上限，是吧？有可能是这个情况啊。
1: 对，所以说运气好也赶上调时了。继续来关注。那么此时此刻北京时间呢，咱们是不是一直没说过路况啊？
0: 因为挺畅通的，没什么特殊情况。
1: 但有一些地儿还得提醒大家。
0: 今天又不开学，就是孩子们正常上学。还行，反正目前看就是眼科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这块由东向西有轻微的压车。冶金路呢，小学门前的位置车流量略大一点，朋友们注意车速车距，提前礼让斑马线，其他的还好啊。没有特殊路况。
1: 当然了，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留言互动。我问一下，这个新华南路那边应该还是在施工当中对吧？
0: 什么？
1: 我说新华南路，
0: 新邯郸路，我哪是新邯郸路啊？
1: 新华和娃华，
0: 对，那是文苑路是不是也开始施工了？昨天有看，朋友说文苑路，有施工的情况，有朋友从这儿过吗？可以帮忙来跟进一下，是哪个路段？现在什么情况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先干再说和万事俱备。您站哪一边？欢迎大家呢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4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木鱼儿，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好好听，啊、真的特别治愈，我也挺喜欢这种调调。
1: 来，这个特别想问一下木鱼儿，就是你来说一下我们哪首歌不好听？
0: 这首歌格外在人家的点上。
1: 刚刚呢是王一博的《万物可爱》，
0: 经常会在一些短视频就是配的 BGM 当中听到这首歌哈。王一博的大男孩嗓音真的很温柔啊，街舞跳的也很帅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了，
0: 我的粉丝在哪里？
1: 万物可爱啊，木鱼，喜欢的话可以这收藏一下。当然，
0: 得买会员才能。

0: 能听。
1: 对，但是我刚才就想说来着，这是一首会员歌曲，咱们俩好讨厌、啊。
0: 对，有音乐播放器的会员，不，没有的话，我们给您放。想听什么，我们给大家放。
1: 可乐说到了说这个大事儿哈，大事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买车买房，这个肯定是各方考虑之后的这个结果，
0: 不能冲动消费。
1: 小事的话呢，就好比出去旅游，
0: 这旅游都对您来说是小事啊。
1: 您这话说的，怎么说人家没点实力吗？
0: 也是。不是实力不实力的问题，你看，就往年的话，你看跟咱们一块儿车友会出去玩的，报名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冲动，因为你不冲动的话，名额马上就没了，你稍一犹豫，可乐可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稍一犹豫，不行，没名额了，所以就赶紧先抢，先报名再说，然后剩下的慢慢准备，包括这个广电带你过暑假，我们今年呢，也是正在筹备当中，因为今年其他的活动啊，事情也挺忙的啊，也在筹备当中，像我们如果说开启了预售。大家也是尽快的报名，因为预售它会有优惠，你要是错过这个时间，你不冲动一下，那到时候没有优惠了，没办法了。所以有些事情的话，冲动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哎，是的，
0: 有光可以沾。
1: 所以各位，没有别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呢。第一条呢，经常听我们节目吧，你反正小虎和润田俩人这嘴跟棉裤腰似的，啥也藏不住。
0: 那必须得抢先播报，
1: 时不时的秃噜出去了哈。第二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我看行927就很神奇啊，什么东西都有
0: 啊。一般就是我们比公众号要快。
1: 对，然后再说归什么呢？说归就是刚刚这个可乐说的哈，就是大事儿，买车买房。买房这个事儿是大家群策群力，就是家里边人一起来商量着。因为什么呢？他没有一个最合适的，一定要记住，买房他没有最合适的。因为每个人他所处的年龄阶段、生活的阅历不同，对房子的需求不同，可能他提出的想法和意见不同，所以说你只选择当下最适合你的 OK 了就可以。另外再说回买车，买车这个东西它可能我觉得比买房稍麻烦点儿。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说了，
0: 买车有什么好麻烦的？
1: 哎，你看，
0: 那看颜值就好了，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呀。如果说经济方面啊，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就比如说20万以内的，或者10万以里的啊，你就比如照着这个目标，就选几个，这个在你的心目价位当中的啊，从这个范围之内的，看哪个好看要哪个呀。
1: 这个怎么说呢？看您追求的点，您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买车它没有所谓的六边形战士，它没有，就是各方各面都特别好。
0: 你好理智啊，像你这么说，这钱都不用花了。
1: 哎，您得看什么呢？你比如说啊。我要追求它的一个舒适性，对吧？那可能它的经济性就会差一些，能理解这句话吧？能理解哈。哎，对，它的经济性，
0: 经济性差就是价格高一点。
1: 哎，价格高一点，或者说它的油耗高一点，对吧？好了，你比如说你追求它的安全性，那可能它的颜值会去点分儿，或者是说舒适性会去点分儿，你比如说你追求它的经济性，那么它的安全性或者舒适性可能相应的会减点分儿，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它没有一个六边形战士，找自己最合适的。另外，你也别说，哎，那个试驾呀，怎么着呢？哈，这么说吧，什么样的新车你都试驾不出什么毛病来。
0: 可是618也到了啊，小虎单方面的发布了消费提醒。
1: 说到这个试驾，我跟大家，我觉得有一个小窍门，各位您可以去试一下。什么呢？您比如说您看上了一款车，看上一款车，它具体怎么样啊？你不要去 4S 店试驾新车，
0: 你试驾人别人朋友的，
1: 你可以去二手市场试驾二手车，各位。因为他跑
0: 太旧了，你要能接受的新的你就更能接受了。
1: 对，他跑了一定的公里数了，然后车呢，它的一个是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磨合的一个状态，变速箱啊、发动机啊、齿轮摇的准不准？
0: 你试了一二手车啊，跑了20万公里，可能你买了一辆新车，你把它淘汰的时候，它还没有20公里呢。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所以各位。您不妨试试小虎说的这个方法，
0: 就是你这么一试，这钱花不出去了，这促消费促消费到你这儿促不下去呀、啊。
1: 我跟超哥一样是
0: 吧？那钱包捂的老紧呢。
1: 我跟超哥一样，这个出新款了不要买，等降价，降了价了不要买，
0: 等新款，
1: 等新款，
0: 默默的等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先干再说，和万事俱备，您站哪边呢？

0: 来看看留言，大家呢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您站哪头？咱看看都站哪头的。
1: 晶子，今天去哪玩啊？适不适合带孩子？您
0: 必须的。什么叫过暑假呀？
1: 什么叫暑假呀？
0: 就是第一就是小朋友，让小朋友得玩好，寓教于乐，还得有收获，那必须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大人无所谓，负责掏钱就行。
0: 放心吧，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告诉各位。那预售一定让大家都抢上啊！反正我们早高峰的听众朋友们，人手一份，只要你想参加的预售，都让大家抢上。
1: 金色起点，
0: 孟园长来啦！
1: 孟园长。
0: 孟园长你好啊，孟园长真是好人呐。
1: 说实话，突然间从一个人的声音当中听出了谄媚这两个字儿。妈，孟园长，
0: 孟园长
1: 真的是帮了润田多大的忙啊！这是
0: 频道支持润田的工作，
1: 这是帮了我们的这个。

0: 邢台交
1: 管金色起点幼儿园，
0: 多大的忙，
1: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香都区，在信都区，明天幼儿园就是特别好的选择。
0: 张院长也听这意思也帮了
1: 俩人，一人包了我一天呢，就把节目都给我包了。孟院长说一般都是万事俱备了再开干，除非遇上你们啊，那行不行的都得可劲儿干。是那意思。孟院长来活了，你给我准备几个节目。孟院长说还没准备呢。行，那你现排吧，给你两天的时间，你给我排一个出来。
0: 刚刚田还说来着，这个孟院长呢帮了这么大的一忙，无以为报。
1: 对，
0: 让小
1: 虎
0: 磕咋，让小虎磕一个。我说麻呢，就是这是你的，把我给支棱出去了。
1: 或者小虎上。
0: 你是我的宝贝。
1: 说到车，田伟快来呀。田伟有日子没见了。
0: 有日子没见了。
1: 开心吗？还最近怎么样啊？
0: 哎，那个小人踩住了没有？什么时候踩小人哈？
1: 可乐，小虎你实在是太通透了。买房的观点啊，就是一直我给我闺蜜说的啊，你俩说一块儿去了，回头你俩坐一桌，然后他就各种啊，三年了还没买上呢。你是你闺蜜花钱路上的绊脚石。
0: 哎，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啊，
1: 我也可爱陪我闺蜜看房了，就去哪儿售楼部好吃好喝好招待，就可爱跟她去呢，坐着她的车，我也不用管，她给我开着空调，我就在副驾一坐，到那之后我也什么也不听，我就往那个那儿一坐，人家这个好吃好喝就给我端到桌子上来了，我吃，她看完了，好，走，
0: 哎、
1: 走啊、哦，走了啊，那起来我就走。
0: 这闺蜜身边也没什么别的人，这是。
1: 我特别希望我闺蜜别是看三年了，看五年，看十年。
0: 真是闺蜜身边也没什么人，你但凡请一个能拿一项主意的都成啊。
1: 我只会拿主意这个售楼部的，这个下午茶好吃不好吃。
0: 咱说大面上买房五要素，您得知道吧？行了，
1: 小米，请你做客啦。这事儿都九点以后再说。想买房的九点，听我们正在邢台第一房产
0: 好牌。
1: 买房的避坑啊，包括一些经验呐、好房的一些推荐呐、大家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就行了。
0: 可乐
1: 太权威了，我们什么都有。
0: 可乐让你闺蜜听听九点以后的节目，上班偷听啊。必须得先干呐。那啥，我是宝妈，等的话永远没时间，每次旅行都是说走就走。
1: 这挺好的，说走就走，到那儿再说，反正已经来了，主打一个来
0: 都
1: 来
0: 了，来
1: 都享受就好。但是你看，如果说旅游的话，跟着我们的这个比较专业的团儿，提前把行程都给大家规划好了，你也可以就是说走就走，其他的事也不用操心，都给大家安排好，其实也还不错啊。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您站哪边呢？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